0: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04停留频道 FM94.5 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竹北到新竹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比较慢哦，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后里路段，这里的时速也落在40。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是爱塞里哦。好，有什么路口卖拍谁卖害羞，开捷电话位电话号码是0800-0800-123 哦。尤令啊，你怎么这么棒啊？尤令说呢，要记得哦，下礼拜二就是捐血哦，对，9月15号的这一天是我们的捐血日，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哎，这是我们的老地方啊！大家呢在导航的时候，可以到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你只要设定到这里，啊，到了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捐血车了啊，在这附近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办捐血。好，所以呢，别忘了9月15号。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一定要来哦！捐了250cc 的朋友，您东西就已经很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真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哎，大家阿华师上班了没？阿华师早安！还有呢，贸易工业公司阿兵哥早安！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都欢迎你们，有很多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哦，那一起的来参与。那么因为自己呢也有一份事业，所以他们就说来来来，我们来一起的来赞助，真的是很感谢，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好，那么如果说呢，我们捐了250cc 的朋友啊，别忘了哦，礼物很多，所以呢邀请大家带那个保冷袋，这一次要带保冷袋还有环保袋，如果可以的话啦，尤其是保冷袋，因为呢非常谢谢雅芳啊，雅芳赠送大家呢雅芳羊肉炉，它是那种冷冻包的哈，好，那么是需要有保冷袋的。还有呢，毅力营造送的是不锈钢咖啡杯，也非常谢谢，以及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这个都是250cc 的朋友哦。如果你捐250都有哦。还有那个晴雨两用伞，那个伞面蛮大的，颜色也蛮亮丽的哈。好，那么 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晴雨两用伞。还有呢，一帆风顺，祝福大家一帆风顺，很好吃的芋帆风顺小礼盒，就是芋头番薯结合在一起，很有创意。以及呢，嘟嘟好皮蛋有营养哦，还有樱岛家的薄酒乳香醇浓豆浆，有没有很有营养？高蛋白啊，有，好有营养哦。好，还有呢，也蛮好用的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拿到一些的小礼物，都很实用啊。好，所以呢，非常谢谢这些的企业。好，那么如果说呢，您捐了500的话呢，我们再送您哦，再送您玻尿酸沐浴露，不是说捐500只有玻尿酸沐浴露，没啦，没有这样子啦哈，就是呢，如果你捐500，还有哈，还有再送玻尿酸沐浴露，以及呢神秘的小礼物，神秘小礼物数量蛮有限的啦，所以呢送完为止了。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别忘了9月15号，记得把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都带上了。另外，如果家里有保冷袋的话，也把保冷袋带着啦。

太佑、永在还有志文永远都在哦，立凤、志斌、玫瑰、怡琳、秀玲、佑荣，还有那个雨桐、雨辰都来咯，祥伟、明宇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热闹哦，热闹哦，来 Lily、美玉、姐，你来，一二三。

罗志祥有妙莎所唱的有点爱。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 111.5 过了香山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11.5 过了香山路段内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不错哦，中部路段现在已经疏解了消化了，比较集中在于的是北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从湖口这一下来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湖口还有竹北到新竹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地方在待会儿9点钟快关到中清外侧有工程。

0: 完美的互动，这是王力宏 Rain 所唱的歌，诺哥啊，还有雅音、尤力、永雄，高赞哦。政委，对，政委呢有记得9月15号是捐血日，对不对？好嘞，8点15分，人家那 JJ 在线上等我呢，哈，还九点，他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哈，来排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国道路况不合理哉，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我们从那姐姐，我是交控姐妹花妹妹郑晴，
1: 妹妹，欢迎姐姐助理。
0: 太久没有连线的感觉，好，突然又卡住了。
1: 太久没有讲这句话了。
0: 呵，来，那个是姐姐来呀，姐姐来，现在好像感觉上中部不错哦。
1: 对，大致上还不错，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因为其实今天早上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整体的行车状况都还不错，但是大概在还没八点的时候，在国一北上大概99公里处是有发生事故的，所以可能是因为事故再加上北上的车潮影响，所以现在国一北上大概过了102公里处之后，整个车速的都是有下降的状况，看起来就是走走停停的情形。那这个路段呢，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请大家再特别多加小心一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国一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丰原路段，目前看起来就是进入主线，从大雅系统要进入主线这边车流量是稍大一点，那主线上的话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特别有拥塞的状况，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行经匝道的时候呢，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哼。
1: 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屯交流道出口，目前看起来呢是在往工业区方向，还是有一点排队回堵的车潮，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等一下要下南屯，尤其是南下要下南屯往工业区方向的话呢，可能再提前减速稍微留意一下。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在国三的北上快关出口这个路段呢，目前往台汽四线的方向仍然是有排队回堵的情形，然后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哦，只要我们要确定要离开国道主线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出口前就先切往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行驶，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出入口啊，可能都会有排队的情形嘛，那如果说我们就是突然就这样子任意插队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比较稍微危险一点啦，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提前切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行驶这样子。
0: 嗯哼，
1: 好吗？好的，
0: 好，你已经一连串讲的塞车，你看我刚刚都要想要插话都插不进去，我就想说好，让你讲完，让你讲完。没有啦，我是问你说那个新竹的事故排除了嘛，对不对？
1: 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
0: 所以它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之前事故消化的那个车辆。现在
1: 我觉得看起来是有这个可能性啦，因为就是从事故是在99公里处嘛，所以有一点回堵加上继续往北的车潮影响，所以那

0: 因为当时事故又有占用车道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状况，所以说目前在新竹系统路段是没有那么好走的。
1: 嗯，所以就是等于是后续的车多。
0: 嗯，看起来是这样子。
1: 好的，新竹系统往北嘛，哈、嗯，那个，对，本来我上节目的时候，茄东那一段不好走，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多了。国三北上茄东那时候本来不好走，
0: 早上大概
1: 也有事故。
0: 对，我印象中好像是在七点半那附近的时候，
1: 对
0: 有发生事故，
1: 对
0: 那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的事故原因，所以不太好走吧，
1: 嗯、
0: 这样子。
1: 好，不过呢，现在都已经舒缓了差不多了，都还蛮不错的了，
0: 对，就是还是给这整个路段一点时间啦。
1: 是，好的，海尼要跟我们讲施工了，对不对？
0: 对，没错。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啊，一样会在国一双向116到120公里处，在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43到147，过了铜锣沿线要到三义路段呢，会在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的是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47.7到142.6 过了三义沿线到铜锣路段、嗯、北上的话呢则是内侧车道会封闭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啊，它就是今天会做，不会封闭一整个星期这样子。但是这个施工呢，它预计会进行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大家下午下班的时间也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 181.5 到180公里处，在过了南屯沿线要到台中路段呢，等一下会在内侧车道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它开始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预计是会在等一下的9点才开始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3.8 到185公里处呢，会在外侧车道来进行护栏的增设工程。那再来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在东向的国姓一号隧道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所以今天施工感觉没有到非常的多了、嗯、但还是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子就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施工，还是啦、
1: 嗯、
0: 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封闭的工程
1: 啊。所以晚上没有工程
0: 啊，不是，没有封闭的工程，
1: 没有封闭的工程，有施工，
0: 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工程施工进行的，
1: 但不封闭可以通行呢、啊。
0: 对，就是半个好消息这样。
1: 是，辛苦我们的工程人员啦。
0: 对，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因为大家都是出来。为了五斗米折腰，
1: 哎，对哈，弄西出来探井哎哈，为了生活，
0: 真的都辛苦了。
1: 嗯，好。没啊哈，
0: 没有了。
1: 哎，我发现呢、啊，那个什么啊，当然了，有两种啊，一个是那个中秋节又快到了，所以你们的那个什么交通疏导措施都已经上官网了，大家可以上去稍微看一下。
0: 没有错、嗯，我们今天要来先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吗？有时间吗？
1: 有时间。我看一下，我跟你讲，我先讲一下台74线的路况、嗯、哈。
0: 好，
1: 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其他呢都还算是不错啦。好，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就这一段车流量都比较行车速度大概落在20，其他的国道路段就是呢，楚娜姐姐都已经在现场了哈，那个他刚刚已经都把路况呢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部路段还不错，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时速呢是比较大一点，特别注意。哎呦，人家楚娜姐姐在现场，我还继续的报国道路段哦，真的是哈、哦，
0: 没问题的，我就是
1: 这有点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0: 不是，你、嗯、怎么讲？嗯、我在学习。
1: 没有啦，我们都很谦虚啦，我们都一起互相啦。
0: 专业的是怎么报路况的？
1: 我跟你讲，就像我们这两队哈，这个吉米啊哈，我们两个绝对不会去扯头发拉来拉去说，你看，真的，我们不会争来争去，我们都那么客客气气，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表面上都是这么被点听好了。
1: 喝啦喝啦，来中秋节要吃月饼了。好，来
0: 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也要先留意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
1: 疏导措施啊。

0: 那个交通隧道。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这次的管制啊，跟以往都差不多。那我们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连假的话是在9月25号到9月28号4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呢，首先在9月25跟26，也就是连假的前面2天，在凌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的是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在9月27跟9月28，也就是连假的后面2天呢，则是会封。

0: 浦沿系统以及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那另外呢，在9月27、28就是刚刚提到连假的后面两天呢，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同步封闭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这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相关的管制资讯已经有公告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也可以再留意一下。那我觉得这次连假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呢，在连假的第一天9月25号的时候，我们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会有高程载的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会是在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以及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以上刚刚有包含在这两个路段里面的南向入口匝道都会进行管制，所以这次比较特别哦，所以大家可能一定要再留意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还有路段。如果说真的人数不足的话，就是请大家晚一点出发，或者是说避开这个管制的时间来出发。然后虽然这样子讲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太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宠物们一样是我们的家人，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算在就是乘客的这个数量里面。这样讲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可是他是我的家人，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让大家放心。还是因为其实这个管制啊，他过去的时候都是在春节，或者说像这种两个连假的时候，两个连假同时进行的时候才比较会有实施了。那还是请大家就是尽量配合一下我们的一些管制的时间跟管制的方式，这样子就是也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分流了。
1: 对啦，就是呢，大家就是这次的措施看了跟之前的没有差太多哈，大家就是把它记起来，就是反正如果说您可能在假日时候会使用到浦沿呐，好，比较是我们包括了湖尾还有西滨，就稍微留意一下，什么时间是它有封闭的匝道封闭，
0: 对，
1: 稍微避开，这样就好了。
0: 对，没错，那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以往就是尤其是像在连假的后面几天啊，就是我们的预定的这个封闭的时间都是到晚上的9点才会再次开放。那当然如果说主线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 OK 的话呢，我们会视情况提早来做开放。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还是请大家在先以我们公告的时间为主。
1: 对
0: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再拜托拜托大家，因为连假的时候，尤其上一个连假已经是好久以前，应该是6月的事情，
1: 对，
0: 端午节的事情，所以我们预估这次的连假可能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那在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启动这个比较严格的匝道移空管制。那管制的部分呢，我们会视主线的状况来做放行，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我的排队排这么久才能上去，就是因为主线真的已经太塞了，太塞都动不了了，所以我们才会进行这种管制。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我们管制，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驾驶朋友觉得，我等太久了不行，这样子不 OK， 那我们会尽量的来做调整，这样
1: 是因为是很机动性的调整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看到高速公路在消化上面是蛮快的，好，你们都会有一些机动性调整。
0: 但是有时候就是车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事故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环环相扣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请大家一定第一个，除了在出发前要再确认相关的管制措施以外，在路程中啊，一定要就是保持专注的精神，然后一定要就是稍微再把这个安全距离拉长一点，拉长一点的状况之下，让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更多的反应时间，这样子
1: 很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先给大家先那个暖场一下，
0: 下个马威，
1: 下个马威，对，下个马威。我们还有很多要讲的，什么辅助驾驶，明天还是你，对不对，明阿仔？
0: 对对对。
1: 哎呦，还有那我们还有好几天可以慢慢的讲哦，好不好？
0: 没错，我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说。
1: 急驾驶哈，急驾就很多的，我们两个哈，那个可以讲个两个小时，一直在唠叨给大家哈。好啦，那明阿仔再给呢哈。好，我是交换姐妹花妹妹真情。 明仔再见，拜拜。
0: 明仔再见，拜拜。
1: 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比较慢，落在。

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新竹到竹北一路往北的方向，卡马西就贼哦。好，来练声，练声，早安。爹陈梅，我是交控这位妹花诶，妹妹正情对吧哈？对，有时候我们都会那种明明就很熟，可是呢，我的意思说那个那句话很熟哈，就常常突然你要认真去想要怎么讲的时候，他就不会讲了。所以啊哈，你看像有时候啊，就要可以提醒许多的小朋友啊，演讲比赛的时候就直接释放吧，想讲什么，只要脑袋瓜有熟悉的话，就可以讲得出来了，不要紧张啦。好了，来8:30提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6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尺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据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媛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5: 其实8个不复书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4: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

0: 国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指点。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2: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我是周良敦，我是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影响我一生当中座右铭就是陶渊明所讲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一句话我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再努力一点才对，尤其我们穷家子弟不努力怎么有前途呢？所以说这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4。

0: 4.5 希望列车。
1: 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一些的匝道出入口有垃圾捡拾作业，包括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 111.5 过了香山路段，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好，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爱 City 爱注意哦。好，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那么在湖口到竹北哈，这沿线路段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另外就是在竹北啊，新竹到竹北是往北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好，所以呢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看一下中部的路段，我们刚刚看到是比较北部的，中部其实现在表现都还蛮好的哦，哎，整个行车速度呢都是正常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时速呢仍然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我们最近呢都是一直在那个讨论全民动起来挥汗有礼，哎呀，这个如果大家上运动部啊就可以看到了全民运动，哎，我们现在就完成那个运动任务啊，让每一次的那个流汗呢我们都会觉得很值得，我就觉得个创意很好啊，那个运动部啊，我们所以说要好来一起来支持挥汗有礼，是真的有送礼物哦，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能够真的是动起来。所以呢那个小英、红艳、陈梅，你们那个上运动部的网站去那个注册了没有啊？那我的任务哦，上传运动的记录哦，挥汗有礼，挥汗有礼哦，运动动起来哦。好，那么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哦能够运动，而且运动就可以拿奖金啊，拿奖品哦，而且那个形式我觉得那个形式还算是蛮友善的，你只要是呢不管是居家啦，或者有些人到健身房啊，或者是有人那个在玩皮克米，都有办法啊，都可以累积。好，所以呢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就可以直接上运动部的网站啊。那最近呢大家都会说，哎，你下载了没有啊，你不是下载，你注册了没有啊，你的任务上传了没有啊。好，所以呢这个包括了注册的，你要先注册啊，然后呢再去看看有一些怎么样可以截图啊，如果说你有运动记录的话，你可以截图上网啊，到时候还可以领奖金呢。哎，累积下来其实是蛮有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动力啊，可以让大家真的是动起来的。好啦，所以呢鼓励大家动起来哦，瑞婷瑞婷，你有没有上那个运动部的那个网站啊去注册啦，开始动起来咯。郑君真的是要动一动，动一动哈。好，来那个还有秀英、文志。其实我刚好前阵子刚好在照顾长辈嘛哈，那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提能够让长辈他很愿意的去走一走，因为可以让他这个比较接触到外面啊，或者是呢在运动当中或者在走路的当中哦，其实他比较能够流流汗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在陪伴长辈的时候啊，常常会说，哎，来那个我带你去哪里，我带你去哪里啊。可是呢我们如果换一个方式跟长辈说，你能不能陪我去做些什么，我觉得如果以那种长辈疼惜啊，比如说孙女也好啦，好，或者是呢自己的那个家人啊，比较是属于那种年纪稍微小一点点，就会发现哎，好像长辈还蛮愿意动起来。不然呢有时候啊，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父女或是母女之间啊，或者是父子母子之间啊，比较不容易，为什么说啊不想动不想动不想动，哎，不想动就算了。不是这样，可是如果是找一些小小孩来哦，孙子孙女来说，阿嬷你陪我去下面一个所在，哇，这个阿嬷马上跳起来了吼，马上吼恭贺要出去走哈。好，所以我前阵子刚好就是有机会就是带着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啊，哎，他已经不小了啊，已经人家有长大了，小朋友不喜欢人家长大了还叫小朋友，同学啊，我们家的那个青少年，然后呢就一起的陪着阿嬷就出去走一走啊，哎，也就是呢

想尽办法跟他说呢，你陪我去买东西哈、啊。那么或者是呢陪那个孙女去买东西，就会发现到说，哇，阿妈就欢喜耶，啊，就非常的开心。然后现在走一会儿，虽然长辈有时候啊，大概只能走三五分钟就必须要休息，所以一趟路下来可能要花双倍的时间哈、啊，才有办法走完。但没有关系，至少呢，其实走出去心情就会开心。要不然，其实，在生病的过程里面哈、啊，那心情就会不好，闷在一个家里面是心情不好。所以呢，如果说能够走出去就尽量走出去，如果不行的话，有些的长辈我知道说楼上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住那个大楼的话，楼上其实也能够到顶楼去晒晒太阳也好啊，其实有机会能够让那个长辈呢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呢到户外稍微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哎，那种感受呢就会不一样哈、哦。好，所以呢，当那个长辈啊，我们家的长辈啊走完之后，回头啊，一直就说哦，就后就后就后哎。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哈、哦，有时候这个还是要动一动，不管年纪多大，还是要动一动。那现在很多那个年轻的孩子哈、哦，可能都已经习惯一直窝在那个房间里面打电动啊，有没有啊、哦？啊，或者是呢做自己的事情，其实那是因为没有那个动力走出去。如果说呢能够用比较实际的方式，就像上次许恒佳老师说的，若是呢孩子他一直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就用温柔的方式鼓励他能够回到现实的环境，比如说哎，来吃点什么什么点心啦、啊，或者是呢能够邀一下说哎，要不要去走走路啊，打打球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呢用就是不打扰的方式。所谓的不打扰，就是让他的时间有一个画一个句点之后，说我们待会儿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去哪里，而不是说你现在这时候我们就要走啊。这时候他可能刚好在玩那个手游时候，可能也许卡住了，或者是玩到一半我们把它打断的时候，心情就会不愉快了哈。好，所以呢，你知道吗？真的要动起来哦，还需要有一些理由哎，这个理由呢，如果听起来舒服，还真的可以动起来了呢。动起来之后，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培养习惯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还有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比较大。

天宇还有蔡嘉玲所演唱的《欢喜》，今晚的公干公安水报。后来被电狗砸昏，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11.5 过了香山路段，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行车速度都是慢哦，落在20到40不等。

育婴师呢已经有注册了，就刚刚我在讲到那个运动部嘛，现在在推那种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也真的会让大家呢很有那个动力哈，想要去动起来。好啦，所以呢大家记得上那个运动网上面哈，运动部上面去看一下啊，陈梅有没有注册啦哈。好，玉云已经注册了，非常好非常好，动起来动起来。志豪瑞婷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武泉西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哈，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武泉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时速落在20。那在西屯路段呢，也是在台74线西屯路段，它是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落在20啊，比较大一点。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111.5过了香山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这个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警示作业，预计4:30撤除。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我觉得我刚刚这样讲好像有点像是那个火车说我们会经过的站包括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很像这种感觉，我们沿途会经过的，就是这样了。好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施工点哈，那个垃圾的捡拾是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啊，这个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预计4:30撤除。好，那么有其他路况呢要提问警广再麻烦喽，0800-000-123。王洪恩黑旋风的我的未来还是梦，张雨生的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不对？王洪恩唱的是还是梦哦。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尽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咱这个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

0: 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涩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06，我是郑琴，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好，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往雾峰的方向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191到189王田路段分离桥那一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马西爱注意哦。五下面路口卖拍什么害羞卡接电位，亮亮亮位电位好最喜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那个有朋友啊，特别分享了给我一个资讯。好，这个资讯呢是有关于在大甲图书馆嘛哈。好，等一下，那个这是呢在大甲分馆这里所办的2026年国际失智月主题书展。9月是国际失智月，那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智慧健康与长照产研办公室呢，他们携手啊在台中市立图书馆大甲分馆办理了2026国际失智月的主题书展。好，那么也邀请大家走入到图书馆阅读，认识失智，理解失智，重新的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陪伴我们身边的这个家人哈。那么有时候呢能够让理解啊成为最温柔的陪伴。好，这个失智呢并不是忘记事情。我在那个我是郑琴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啊，也是有一篇 po 文，郭慈安老师也特别的来了两集哈，我们有我把它放在 Pocket 上面了，有两集的访问都是跟失智有关的话题。好，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上这个我是郑琴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啊，那么可以看一下资讯。那在 Pocket 上面，我的琴琴 Online 的 Pocket 上面，我已经把音档都放上去了，留言区还有也是可以点选的啊，我也把音档放在留言区，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如果说呢您对失智这议题也很想多点了解的话， 欢迎啊，能够到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去收听。好，这个资讯呢也是放在我的粉专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好，那么最主要我们很希望郭慈安老师这两集的访问啊，

特别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失智的一些话题，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知道，其实呢，每一位失智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故事，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开始成为他们的陪伴。好，那么当然呢，我觉得照顾者真的是不容易，每一次只要是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是一位照顾者的时候，我一定的第一句话跟他讲说，你要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因为好好照顾你自己之后，才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体力，更多的爱，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家人啊。好，所以呢，当然透过了书籍的阅读，我相信呢，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学习，都可以让我们扛卡关，或者有点可能在这时候已经无力的状态之下，还能够产生一些动力，一些的能量。好，所以呢，将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国际失智月的主题书展，9月1号到9月30号，展出地点呢在台中市立图书馆大甲分馆，这个地方呢可以让大家一起的来翻一翻书，读一读故事。

就会听几首歌，陈依婷所演唱的《无声的爱》，没有声音的爱。木娜，高照，木娜，还有 Melly， 你们都来喽！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呦，那个木娜哦，应该有那个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应该已经都去注册了吧？哈、哦，好，来这个我们的马拉松女神，应该很快的就可以达标了。好了，来小军也跟你说早安了。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落在40。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

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大概是落在20。那么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有工程；台中市的三民路，也就是靠近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这地方是有工程的。好，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哦。

是萧晨翔所演出的《妈妈的好不》啊，萧晨翔啊，其实他也出过了许多的专题，他曾经也是为那个三立那个什么戏说台湾的那个唱那个片尾曲，所以有那个味道，对不对哈？好，这个将这首歌介绍给大家。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啊，那么这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这里为什么车流量比较大呢？好，我来看一下哦，因为有工程。好，来台中系统往北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因为有工程。

车速呢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比较大，五泉西往雾峰行车速度比较慢。

谢金燕 so enjoy 只爱你一人啊，不不人啊，只爱你一人。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91.6 过了王田，外侧有捆那个捆绑带掉落在这个地方，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91.6 过了王田路段啊，有一个捆绑带掉落在这个路段。那么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也就是呢靠近丰原大道的七段，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有机车骑上来咯，国道一号南下丰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有机车骑上来了。那么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也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什么路口麦拍摄麦害羞卡接电话哦，0800000000一里三。来，现在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往雾峰，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新竹到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秘密，莫扎基，这是黄启斌所演唱的歌。好，来过到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这里蛮塞的啊，这个落在20公里的速度，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咯。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往彰化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哦，德芳南路往雾峰是往雾峰的地方，德芳南路是往雾峰啊，还有呢，太原到潭子是往彰化，行车速度呢是慢的。五权西路它原本啊，在这边五权西匝道有塞车的状况，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整个在台74线五权匝道这里舒缓了。好，不过呢乌日成功路段到快关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乌啊，威斯比来啊，哈，我跨丢利啊，哈，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路段啊，发现哎，好像有些的路况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就要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好，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在九月份啊到九月底，因为呢2026年国际失智月的主题书展，因为它九月份啊，我们的每年的九月份也都是国际失智月嘛。那在今年的国际失智月的主题书展会在台中市立图书馆大甲分馆这里来举办。好，那么如果说呢有一些朋友们想要对失智的议题有特别的想要了解的话，不妨可以来多翻阅一些的书，读一些的故事。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理解当中陪伴

成为一个最温柔的陪伴者哈。好，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种理解，因为失智呢并不是忘记事情，而是在逐渐的改变记忆过程当中，他们有他们的故事。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

0: 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1: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两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0: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李丢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哦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跨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

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40，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么现在国道六号往台中，就是爱兰往台中，我们刚刚有接获到一部大货车，车牌号码后面哦7659，一直掉东西，一直掉东西，大沟啦啊，连那个货车上面的东西一直掉呢，要不要到安全的地方赶快哈，赶快捡起来哈。那我们通报了相关单位，好，把它整理一下，整个在货车上面货物要捆绑好哦。好，我们将这个讯息啊提供给相关单位了。来，这个是呢在国道六号，也就是呢往台中的方向，爱兰往台中的方向，车流量大致来说还 OK，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下，因为路面上掉了很多的杂物啊，所以呢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多少会受点影响，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好，这个货物啊掉落的驾驶啊，希望您能够有听到，您的车牌号码是不是7659？ 7659哦，今天三喜勾拉七，七拉勾告，好，七拉勾告，好，希望呢这位这个驾驶大哥或者是大姐们，好，能够赶快把这个车子呢车上的货物捆绑好，停在安全的地方啊，稍微整理一下，停在安全的地方整理好货物。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要把货物整理好，尤其现在啊，你知道那个白鹿已经。那个白鹿就是那个节气啦，白鹿来代表说呢，秋天真的能够感受出来，那种体感上面你会发现到温度哦，早晚的温差就会有差别。好，所以有时候你会经过有一些路段呢，其实风势会比较大，所以对货物在驾驶哦，那个有些的开货车的驾驶朋友来说，那个货物一定要捆绑好哦，好，要不然有时候风势蛮大的，货物没有捆绑好就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飞一直飞了。好，来，台中市的部分呢，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三峰路靠近丰原大道七段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提供给我们补充一下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来，李友廷的歌 Dream Light。

你有听的歌 Dream Light。好，现在呢，在台中市的部分进化路，也就是呢往南京路的方向过了自由路，外侧呢是有工程哦。进化路往南京路过了自由路，外侧有工程。

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来这个双向的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嘉伦，嘉伦早安。来，这首歌呢是梁文音。

梁文音的如初来台中系统治理好塞，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还有台中市的东区进化路往南京路的方向过了自由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啊。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

权。好，来再次提醒大家哦，9月15号把那个时间空下来哦。啊，如果说呢，朋友们啊，想要这个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活动的话，9月15号，请朋友们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段时间，可以空一段时间来捐血，我们空中传爱晚上捐血的活动，地点在台中市办公区礼堂。在准备要下节目之前呢，我还是要跟朋友们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哈、啊，我们的友军单位啦，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啦，还有我们的企业的厂商，愿意呢支持每一次我们的活动啊，那么尤其呢是赠送了很多的奖品啊，给一些能够捐血的朋友啊，包括了我们的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真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阿兵哥，还有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和国际餐饮啊，还有呢包括了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的季董，谢谢你哦，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殷道家喜常来，非常谢谢你们啊！那么，因为有这些的企业厂商啊，所以呢，我们在捐血的250cc 的朋友，我们才有这么多丰富的礼品啊！那么有包括了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还有晴云两用伞。一帆风顺，真的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还有殷道家包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多项好礼都很生活，而且呢都非常实用的哈、啊、所以呢真的非常谢谢。那完成 500cc 的捐血的朋友呢，会再加赠玻尿酸沐浴露，你放心，不会说呢只有玻尿酸沐浴露，不会啦，就是呢再加赠玻尿酸沐浴露，就除了250cc这些的礼品都要给你之外，还会加赠哈、啊。另外还有生命小礼物。好啦，所以呢，奖品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那请朋友们记得当天带保冷袋，要装羊肉炉那个冷冻包来用的哈、啊。那还有环保袋，记得还有身份证健保卡哦。这个事情呢，这个一定要现在哈、啊，这时候就要把它放在那个包包里面了啊。哎，到时候你没有拿那个另外一个包包，然后没有拿现在这个包包。啊，我呸，大家要记得就是了。好了，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 20.9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 19.1 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健康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大家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如果在新竹地区的朋友可能感觉到今天清晨如果早一点出门的话，会觉得那个凉意其实蛮明显的啊、哦。那么像今天平地最低温呢，是在新竹的关西，测到有 17.5 度哦，就掉到20度以下，哇，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蛮明显的啊、哦。好，特别白天的高温还是持续会超过30度，所以日夜温差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哦。好，那这个天气呢，其实到明天感觉会更强烈哦，因为今天早上北台湾凉意感受就很明显，有秋天的感觉。那明天呢，东北季风南下，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有南方可能会有一些热带系统通过，所以北方又有高压往东移，所以台湾就位在这两股势力之间哦。那东半部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哦。气温部分在今天呢，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中部南部大概高温30到32度，而夜晚清晨在中北部以及东北部低温大概22到24度，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辐射冷却，低温有可能会有20到22度，或甚至是2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机会。那南部跟华东地区低温大概23到25度，空旷地区也可能会掉到23度以下哦。好，所以日夜温差其实是蛮明显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留意咯。像比方说平常你可能这一段时间哦都是穿短裤短袖甚至吊嘎哈，那可能如果早出晚归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就会明显感觉到哎呦啊那里这么寒这样。

好，目前在中部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新竹 30.1 度，后龙 28.3 度，台中 29.8 度，田中是 29.5 度，古坑 28.2 度，嘉义 28.6 度，日月潭是 23.9 度哦。那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因为南北双向大概从丰原到台中系统双向内侧都封闭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目前都有车多哦，特别是在北上的部分流量比较大，速度是有比较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181.1 公里来到南屯内侧也有施工，不过还好这个施工就没有造成堵车状况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湖口的地方，这边也有出现车多情况。再来呢是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这边开始有出现车多的情形哦。好，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目前在看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好像似乎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大概在216公里南下，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整个回堵的车阵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哦，所以也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好，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2公里左右，好，要请您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部分哦，国三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前，就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同样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另外国三有朋友反映说，北上的院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主线了。而台中市区方面，在东区的进化路往南京路过自由路之后，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远景处理当中，还好这边没有塞车状况哦。来送上。

0: 上班喽
1: ！Go！
2: 大家好，我是佩云。我目前的工作是协助企业申请政府的训练计划。在这份工作里，我同时要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代表政府确保计划的执行进度，另一个则是企业的伙伴，协助单位解决问题。我的工作哲学是用有温度的沟通落实严谨的制度，因为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听懂别人变得特别重要。这些经验让我更懂得换位思考，也发现当对方感受到被理解，事情往往就能顺利推动。我相信对话不只是表达，更是一种建立信任，让人愿意一起往前走的力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

现在大概湖口湖区到竹北车流开始渐渐增加啊。那另外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啊，这边车多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了。然后呢，受到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内侧封闭施工的影响，目前北上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国一南下在216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呢回堵至少有2公里左右哦，目前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也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而且这个回堵的车阵感觉是越来越延伸哦，目前大概可能回堵到了213，所以可能整个车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而且还不断的在延伸当中。那另外国三的部分南下受到在过了竹崎交流道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刚刚有施工单位反映说，国一的北上191到185公里，这是过彰化系统从大渡溪桥这边开始，好，一路会持续到过王田内侧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多的状况是没有的哈，目前都还正常。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院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了主线，不晓得这个状况还在不在。那另外在台中市东区进化路往南京路过自由路之后，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呢，礼拜一在金元双雄带领742家同乐指数收涨了775点，站上了47000点哦。不过到了今天再接再厉，那么在台积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的时候，以小涨8.97点开出，那么是47335.24点。那么在矽晶圆、记忆体还有 ABF 再版等电子类股走阳情况之下，指数也开小红走高，超过上涨百点。不过在联电、鸿海等 AI 光电电子类股走跌，加上金融跟传产也走弱的情况之下，指数由红翻黑，早盘下跌超过200点。不过目前呢，整个震荡有走之后，感觉好像盘整好，目前呢是往上挺进，现在整个大盘上涨200点，指数来到47526点，成交金额是4398亿。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2.81点，指数来到412.14点，成交金额是1120亿。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上涨了130点，指数来到6652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31点，指数来到71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4点，指数来到2530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点，指数来到393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

0: 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哦。在国三北上原本院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主线的情况确定已经都疏解消化完毕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问题哦。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哦，原本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双向那一侧封闭的施工虽然还在，但车多情况目前大上都疏解了。而国一南下呢，是湖口湖区过后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一些，往南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交流道之后216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至少3公里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车行速度越来越慢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朋友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再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台中市东区进化路跟南京路的进化路过了自由路往南京路的方向外侧对高机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请朋友们多留意小心咯。来送上男子汉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有路山海茫》。

0: 男子合乐团所演唱的歌《有路山海望》。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有间歇性车多，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不至于太过拥塞。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园林交流道大概216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哦，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行进速度呢都比较慢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车况。那再来呢，是在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后方同样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市区道路部分呢，在东区哦，台中市东区的进化路过了自由路要往南京路方向，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哦。来送上，这是马念先跟9N88所演唱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待会儿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气象。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3: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5: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4: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7: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狗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6: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

0: 30到32度，华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那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3: 早上10点36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接近园林地磅站前哦，大概在216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这个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且感觉不止三公里了，目前可能已经来到4公里，好，不断的在延伸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的朋友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哦，小心来通行。好，我目前看到其实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回堵可能5、6公里了，这个更延伸了。那另外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164公里，刚接获到的在南下164公里应该是过了台中，差不多是接近台中系统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两部车事故碰撞，很快后方回堵1公里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164公里，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然后国三的部分是在南下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也有车多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
4: 就是我
5: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我们九四五会客室很高兴邀请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队长洪坤宝队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先请队长跟大家问好，跟打声招呼。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警广的安排哦，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向市民朋友们谈谈有关捷运警察的工作。
3: 嗯，好，那首先我们为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捷运警察队哦，那是不是请队长先说明一下我们捷运警察队的任务，跟我们怎么样来维护整个在搭乘捷运的乘客安全呢？
7: 好的，为防护台中捷运的路线哦，维持场站以及行车秩序，保障旅客的安全，本市在110年的1月6日依大众捷运法成立捷运警察队，迄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本队平常是以护车巡逻、站体守望等勤务方式，防治治安事件的发生，确保市民朋友们能够安心的搭乘捷运。除了维护捷运行车安全与秩序外，为民服务工作也是本队勤务的一环。例如乘客身体突然不适，不慎跌倒的协助就医，以及失智者走失协助返家等等。在此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旅客有需要协助的情形，可以向捷运警察、站务人员以及保全人员来反映。另外车厢中可按压紧急对讲机，向中捷的行控中心求助，本队获报后会迅速的到场协助来处理。
3: 嗯，好，所以我们那个按压对讲机是跟中捷的行控中心做通报联系，不是直接到我们捷运警察队啊。OK，
7: 行控中心。
3: 好，那我在想除了这之外呢，因为曾经也发生过捷运的一些治安的事件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万一如果搭捷运的时候遇到一些

0: 攻击事件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自保呢？队长，
1: 因为行驶中的捷运车厢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所以我们搭车时务必要提高警觉，万一遇到持刀攻击时，我们乘客可以善用你的随身的物品进行自我的防卫，避免危害。例如我们的背包可用来阻挡攻击，保护要害。长伞它能拉开我们跟歹徒距离并进行防卫。另外车厢内配置的灭火器，它不仅仅能够灭火，在危急的时刻更能作为保护自己跟他人的器具。非不得已我们不建议民众跟歹徒正面的搏斗，
0: 是
1: 应该以自保为优先，可立即按压车厢中的紧急对讲机，告知终结的行控中心现场状况，并且来迅速来拨打110报警。我们警察局会立刻指挥本队以及沿线6个分局的警力集结到各指定的站体实施拦查围捕，迅速来逮捕嫌犯。
0: 好，所以队长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保全自己的安全，然后另外就是要跟歹徒能够周旋，能够延长时间，让我们捷运警察队有机会可以这个在利用这个时间赶到现场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 好。
1: 另外我们每季都会定期跟捷运6个警察分局这边来办理捷运系统的拦查围捕机制的演练，借由模拟不同案件人物概况跟情境持续精进相关的勤务作为，希望员警可以在熟悉相关 SOP 的情况下，能更迅速的抵达案发现场提升我们员警的应变及反制能力。另外本队不定期的配合终结公司来办理多元情境模拟演练，演练的情境包括淤泥自然事故以及灾害或设备的异常等等，确保异常事件发生时能以最快速的速度来排解事故，保障我们旅客的安全。
0: 好，那刚刚其实队长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都会定期的实施这个比方说那个拦查围捕啊这些等等的这些SOP 的一个流程。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也常常跟比方说除了各分局之外，我们跟终结公司来进行友军的这个合作演练跟训练，是吗？
1: 对，平常我们都会做一些互相搭配的演练那个训练来建立我们一些共同的默契跟 SOP。
0: 是，好，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增加我们临时应变处理这些状况各种可能性增加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一个时间跟速度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搭捷运密闭空间，然后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其实会蛮接近的。
1: 是，
0: 好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比方说像这种咸猪手性骚扰或是偷拍的案件，这个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常常会有听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这个情形，是不是请这个队长来跟大家宣导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所有的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公车啦、铁路车厢等等都有可能会发生性骚扰以及偷拍的案件并不会只限于捷运的系统。至于应该如何来防范性骚扰及偷拍以及遇到性骚扰及偷拍时该怎么办，我提供以下几点供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参考以及来防范。第一点就是如果你遇到人潮比较拥挤的时候，尽可能以随身的包包、提袋遮掩自己的身体的隐私部位，预防有心人士借机来触摸或偷拍。那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旁的旅客出现异常的举动如你刻意的来推挤靠近你来嗅闻，或者 盯着你眼睛不放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位置先行来观察。如果他有继续尾随的情形，我们要冷静记下嫌犯的特征第一时间收集事发现场的人证跟物证并请求其他旅客的协助，共同来抵制侵害的行为。第三点就是这个蛮重要的，就是随时要保持警觉心，注意周遭的环境，不要一直在当低头族，这样才能在遇到性骚扰或偷拍的第一时间可以来快速的反应。第四点就是如果在

0: 在车厢内遇到性骚扰或偷拍的行为，我们建议你先大声的喝止对方，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除了能让加害人因顾忌而搜索，也可以避免对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逃逸无踪。最后如果遇到民众遭受性骚扰或偷拍请求协助的时候，请不吝的伸出援手，协助收集证据以及制止对方的不法行为，避免加害人那食髓知味，甚至变本加厉出现另外一个受害者。
1: 好，我们请洪队长先稍后一下，我先转拿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谈。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沿途这个车型速度越来越慢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还是纯粹车多。然后再往南的话，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车阵目前慢慢疏解消化。然后再往南受到216公里，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靠近园林地磅站，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很快回堵到园林交流道，沿途有点走走停停这个回堵大概5-6公里以上，行进速度慢，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此外国三的部分南下受到了在蓝潭隧道前，也就是过了竹崎交流道，大概292到29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队长洪坤宝队长跟我们来谈谈在捷运警察队的一些工作跟内容，还有就是你搭捷运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像现在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常常都会有一些大家对于我们叫做不爱坐，或者是说你搭这个手扶梯电扶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情况出现借这个机会是不是请队长跟大家来宣导一下这个概念跟观念这样。
0: 好的有关于不爱坐的部分立法院在去年就114年的8月1日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修正案将不爱坐它正式改名为优先席优先席。那中捷公司他们在捷运的车厢也有张贴优先席的图示图示它分别代表的高龄者孕妇行动不便者携带幼童者以及这个比较重要其他实际需要者
1: 对，
0: 实际需要者换言之优先席它不再是高龄者的专用座椅其他有实际需要者也可以来利用这个优先席
1: 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让座目前并没有任何的罚则让座是出于自发的一个礼仪而非法治所强制所以呼吁旅客要发挥你的同理心主动将那个座位让给有需要的旅客，共同打造一个安全、温馨、友善的捷运搭乘的环境。
1: 是。
0: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电扶梯这个站立的规定
1: 对。
0: 那使用目前各捷运公司高铁、台铁也好，各交通的运输单位他们均不倾向鼓励旅客在电扶梯上行走提行李或赶时间的旅客你可以改搭乘电梯或利用电扶梯旁的阶梯来行走彼此来互相尊重维护我们本身跟他人搭乘安全以及避免衍生电扶梯的纠纷
1: 好，这个是有关于电扶梯跟我们现在所谓叫做优先席不是不爱坐了好，那最后队长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需要跟大家再说明跟补充的有没有？
0: 好的鉴于近年来我们台中捷运有发生数起侵占遗失物以及停车场自行车失窃等等的案件趁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宣导相关的法律以及防窃的须知以避免你触法以及遭窃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在捷运车站或车厢内你有寻获他人的遗失物我们要立刻的交由各捷运车站的服务人员 或者我们本

0: 对哈，我们警察单位机关等等来处理哈，切勿不要占为己用哦，不要占为己用，以避免你触犯了刑法啊第337条啊侵占遗失物罪哦，侵占遗失物罪。还有关于自行车窃盗预防的部分哦，我们本队在原警在巡守的时候有发现哦，有些部分的自行车的车主可能因为赶时间或者是嫌麻烦哦。就没有将自行车来上锁，不是没有将它上锁哦，所以我们在此这边来呼吁车主哦，你应该养成啊随手将自行车上锁在我们有固定架上面的习惯哦，以避免你因一时的大意或疏忽而引起哦歹徒的觊觎哈，成为你被窃的目标。啊，最后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主持人哈。啊，也期盼各位市民与社会各界哦，继续给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啊，以及我们捷警察队的指导跟鼓励哦。啊，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安。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的洪坤宝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洪队长，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啊，在南下部分有几个路段有车多，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越来越拥塞，南下靠近台中系统先前事故影响，后方有些车多，慢慢疏解下滑，因为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园林就开始塞车了，因为在南下216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后。回堵大概有六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一的北上哦，靠近湖尾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状况。好，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警广。那另外就是国三的南下哦，靠近蓝潭隧道前啊，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对不起，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有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好，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哦。来送上凡人二重唱哦，翻唱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让你这样的想起我哦。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南下受到了在靠近园林地磅站哦，这边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在216公里，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严重回堵到了园林交流道，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呢，则在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因为封闭了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有点车多，速度也有点慢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倩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o jinwanan gani uwa 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

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您，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点过2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216公里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园林交流道的情况。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这个施工已经撤收了，而且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哦。不过因为车阵延伸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大概在209公里开始，一路到212公里，沿途都还是车多，所以在园林交流道前后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哦，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所以如果还塞车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咯。
3: 洛克 K， 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警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3: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5: 为情相逢，为爱干盟。
3: 哈，你干嘛了？
4: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干冒了呀。
3: 哎呦，安妮你干？不能去捐血啦、
4: 不能哦。
3: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4: 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3: 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4: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3: 你就可怜了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干冒啊啦。
4: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3: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4: 对啊。
2: 好，这个捐血活动呢就在9月15号高鬼杂狗喝哦，熬累拜一，下个礼拜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钟。那活动地点呢就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之1号，这里也就是南屯区这边有个黎明办公区，那办公区里面有一个礼堂啊。其实如果到时候你到现场你看不到礼堂，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捐血车啦，就三部捐血车就在那个礼堂的

外面，所以你会先看到捐血车，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地点。那如果你用设定导航的话，你要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哦，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您就可以这个顺利的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啊。那这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案挽救捐血活动，我们一年办两次啊，所以九月份是第二次了。那么这次活动呢，还是邀请到非常多的友军哦，包含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有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试诈防诈能力哦。那另外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此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他们也准备了有机肥料哦，让大家来兑换啊。你要拿什么东西兑换？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啊，旧的3C 产品，其实摆在那里哦，都没有整理，就摆很久了。趁这个机会，赶快啊，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带过来换有机肥料哈。特别是你如果家里面有种东西哈，好，这个有机肥料非常非常好用啊。不过要强调哈，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往往啊，依据以前的经验，这个有机肥料其实很早就兑换完了。那另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啊的中医师会为我们现场的民众来义诊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啊。那此外呢，有非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来响应跟赞助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这边的这个热心赞助的公益企业啊，它有些不只是只有提供赠品而已哦，包含我们活动的进行啊，怎么样规划，然后怎么样能够让动线更好更顺利啊，提供人力啊，然后包含我们搬运这个整个，因为我们真的是电台人力非常非常有限啊，那我们通常礼拜二办活动，礼拜一的下午我们就会开始把这些所有的赠品物资啊，全部先搬到会场去哦，哇，这个那个搬运的过程其实真的是挥汗如雨哦，非常辛苦。还好真的有这些这个热心的企业啊，提供人力、物力、车辆哈、等等啊，来帮忙协助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活动办的这个顺利圆满成功哈。所以要非常感谢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客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昌来公司，非常感谢大家哦，这么热心的一个赞助跟响应哦。所以如果来参与捐血的朋友，你可以获得的这个赠品就真的非常非常多、哦、那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的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路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丰顺、哦、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啊，这个礼物真的非常多。那如果是完成捐血 500cc， 其实我们捐 500cc 的朋友真的相当多哦。那捐 500cc 的朋友，您还可以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些奖品很丰富，但是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啊。所以如果最后才来捐血的朋友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赠品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真的心里面也会觉得真的非常不好意思跟抱歉。可通常很多朋友其实都不是非常在乎这些赠品，他们就觉得能够跟景广一起参与这个活动，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自己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高兴，内心很喜乐啦、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奖品真的蛮多的、哦、所以到时候要方便大家拿回去，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一个比较大的环保
购物袋哦，爱卡用的哦，因为有些赠品真的很重，所以爱卡用的比较大的环保购物袋之外呢，记得如果家里面有那种保冷袋也记得带来，因为要装羊肉炉用的哦。好。

好，那此外，捐血要用的身份证、健保卡也不要忘记了哦，这个一定要记得。好，那就非常谢谢朋友。9月15号，下个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热心公益哦，捐出你的热血，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的活动，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在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哦，这边有竹扫把掉落的情况，而原本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这个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这边流量稍微大，还有南下来到王田这里，车子好像也开始多起来。而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交流道前后的车多情况，慢慢的越来越疏解了，车速越来越快了，所以应该待会儿慢慢可以比较疏通一点。好，所以如果还有遇到一点点车多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应该待会儿慢慢的就可以疏通消化咯。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是瘦瘦英雄所演唱的歌《耳朵开了花》。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好像感觉慢慢的都比较疏解消化了，所以目前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这个竹北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个路段呢还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在北上的 167.5 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在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有竹扫把掉落状况。那此外，省道台一线南下184公里，好，朋友说这里中间车道有动物哦，这个上天堂了，好，要请大家注意在台一线南下184公里的地方。而原本在台中市东区啊，进化路过了自由路要往南京路方向所发生的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呢，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香。好，我们也持续欢迎哦，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30，送上黄世佑所引起的歌曲《每一缕花》。

好，一直很喜欢这一首歌哈，黄世佑所演唱的《木已几绿灰》，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价值啊，我们的价值不要因为社会的一个价值，或者是别人哈，要活在别人的肯定跟价值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首歌传达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价值跟理念，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尽情的去展现，然后看重自己，这个都非常重要啊。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王田这里，好像有一点车多哎啊，就是在不是分离桥哈，是原本的这个主线的部分啊，这边好像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况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也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省道台一线南下184公里，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这边有竹扫把掉落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来送上朱丽静所演唱的歌曲。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给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有那种完美倾向呢？什么事一定要做到100分？包含你的这个所担任。

角色，很多爸爸妈妈也许都有这种心情哈。所以朱丽金这首歌，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也可以让自己松绑一下这些概念哈，这些信念啊。来，朱丽金所演唱《不够好也可以》，待会儿关心11:30，金广5分钟东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

0: 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1: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0: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各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的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6: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5: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庄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

0: 友，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36，目前台北股市哦上涨了86点，指数来到47412点，成交金额是591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8点，指数来到410.61点，成交金额是150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45点，指数来到6644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46点，指数来到71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3点，指数来到253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4点，指数来到394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4: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4: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啊！
4: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4: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5: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吉谦共度到中午12:30，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在北上来到王田哦，这里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在原本主线车道上面这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向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指正外侧可以通行，这里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送上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歌曲《有缘再相见》了。

0: 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哦，被他讲到吼、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竹崎哦，大概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那这里有一点点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色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色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两百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色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四十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九成。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吹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找找幸福》。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256到259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斗六，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往南南下268到270公里，在古坑系统这附近，那一侧也有施工，不过都没有堵车。那么倒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公里，这个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设备维护施工的关系，造成了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87到286公里，过竹崎之后外侧有边坡的维护施工工程在进行，没有塞车。而国三的北上在146.2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通宵交流道之前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要麻烦朋友经过多留意了。那目前流量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说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有车多之外，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况哦，目前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继续来送上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想都没想过》。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寄签，一样啊，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好，待会儿来收听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任务。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俊杰，我的幸福之道是珍惜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一种美好叫做没事就好，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美好是一种生活中的觉察，没事是一种心境上的珍惜。幸福不是大场面，而是小确幸。起床刷牙有杯自来水，望向窗外有片蓝天，上班时有杯手冲咖啡。富足与幸福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值，它是一个常模的比例。这些美好的感受可以透过搜集来累积，细心体会，觉察那一切唾手可得的寻常小事，对他人的回应与帮助感恩知足。落花水面是文人雅士的文章，俯拾即是皆为平凡你我的美好。蔡康永说，人生最平凡的是平静，生活大小事高低起伏来来去去，平静且平凡就是一种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来自于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啊，怎么会？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167到164公里，以及南下163到167公里，也就从丰原到台中系统之间，双向内侧的施工在刚刚都已经是撤收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181.1 公里过南屯内侧施工，不过这边流量是正常的。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在北上146.2 公里通宵出口前，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好，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来到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目前出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哦。好，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进速度有比较慢啊。那么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线又开始车多了，速度又慢下来，目前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状况哦。提醒国一南下啊、在过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前的朋友，要多加小心。请注意了。那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65.5 公里，这个地点在深港路段这边有一影车去撞到护栏的事故，那么占用到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等待处理哦，刚发生的台61线北上 165.5 公里的地方，靠近深港出口的地方，这边有一影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到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还在等待远景来到现场处理，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欢迎朋友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送上告人所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只有一个地方因为施工造成了塞车，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也就在园林交流道过后，还没到园林地磅站，这边因为封闭内侧进行。

0: 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所以国道一号南下过213公里，接近214公里，就开始会车多，速度会骤降，然后有点走走停停哦，慢慢过了施工点才会顺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6.2公里，通宵出口前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那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5公里，那么这个地点应该是过了深港匝道之后，有一影车去自撞的一个事故，撞上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那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也麻烦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了。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那么日本的这个大谷翔平呢，休兵了4场之后，终于今天回归了。不过三个打数哦，还是挂蛋，吞下2次3振，就靠一次保送上垒。而道奇靠着赫南德兹第6局的3分炮，扩大领先优势。那么全队只有3支安打，就灌进6分，中场以6-3击败红人，推进5连胜。而酿酒人今天呢，在主场以4-3险胜小熊，持续稳居国联中区龙头，也是全联盟哦第一支拿下89胜的球队，战绩来到89胜56败，胜率是6.14%，战绩傲视全大联盟，有望哦季后赛第一轮是轮空直接闯分区系列赛。而费城人明星重炮史瓦伯呢，狂轰猛炸，今天敲出本季的第43轰，连续3天开炮，帮助球队1-0扳倒了勇士队。至于老虎台湾怪力哪里浩宇呢，今天整场都坐板凳，中断了连续17场的先发，中场老虎5-4击败双城，在系列赛首战旗开得胜。再来中华职棒部分，魏全龙昨天在梅赛斯7局5K 没有失分好投之下，以2-0击败了乐天桃园，跟战绩排名第一的乐天已经没有胜差了。另外第14届 U18 亚洲青棒赛昨天开战，那台湾第一战呢就遇上了南韩，那么两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左投王牌大战。那台湾的刘任佑跟南韩的何玄成呢，都封锁住对方的打击。不过台湾呢，在换上了吴浩翔中继之后，南韩队靠着2支幸运的安打跟野手选择，高飞牺牲打进账2分。而何玄成呢，则演出了5.2局12次3振好投，台湾中场0-2输球。那么卫冕之路第一战打完就陷入劣势哦。那今天晚上呢6:30，台湾将迎战泰国队，地点还是在天母球场。再来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台湾内战呢，前世界女双球后谢淑薇技高一筹，携手拉脱维亚的欧妹阿萨潘科呢，是以2-6-4打败排名第14种子的詹浩琴跟澳洲如安，那么第4种子的台拉联军3连胜，挺进到女双的8强。那8强呢，即将遇上的是大会第8种子比利时梅滕斯跟俄罗斯的施奈德，来争夺准决赛门票哦。那这个梅滕斯呢，相信老球迷都知道，他原本呢也是百搭天后谢淑薇昔日的搭档，那么熟悉彼此的打法，顶尖好手再度隔网交锋哦，战况可以说精彩可期。那另外在女单的赛事部分，则是爆出了冷门，中国的好手郑钦文呢，从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开始打起，一路过关斩将哦。他今天在16强战呢，以7-5跟6-3击败拥有6座大满贯冠军的波兰名将斯维亚蒂哦。那么爆冷门晋级到了美网女单的前8强，而哈萨克的第2种子雷巴金娜呢，在女单 女单16强赛以6-1跟6-4直落二打败日本混血名将大阪直美，八强将对决是中国选手郑钦文，那继续朝他争取

0: 球后的宝座在迈进，而俄罗斯的女将呢安德瑞娃呢则是以5-7、6-4、6-3后来居上啊，击败了奥地利的选手波塔波娃，也挺进到了女单的八强。另外呢第三种子美国的佩古拉跟26种子的纳瓦罗呢则各自过关斩将啊，两大超级富豪千金呢也即将要在八强来力争四强的门票，好进行美国内战。那么首先32岁的佩古拉曾经是2024年美网的亚军，他以6-3、6-4击败罗马尼亚36岁的届退老将塞斯蒂亚啊。那么最近五年来四度闯进到了美国大满贯的八强，那也终结啊对手呢在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最后一舞了。那至于25岁的纳瓦罗呢则是挥别近来健康的问题，终于重新找回这个临场的信心，以6-4、6-2淘汰俄罗斯的对手叫做林斯卡娅，那么也同样晋级到了前八强。好，这是以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 146.2 公里，在通宵出口前原本外侧有大块胎皮，刚刚中交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抖下抖下哦。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啊，则是216公里封闭内侧施工这是在过园林交流道还没到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内侧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以上哦，沿途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提醒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5.5 公里，那么这是在过了深港匝道之后有一影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员警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哦。好，待会儿呢这个12点半我们警广新闻过后呢这个应该说12点半我们要来联播警广新闻了哦，然后新闻过后下午一点钟继续把现场要交给这个菲菲那么下午这个欢乐午茶的节目那么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哦。那待会儿大家要用餐哦，这个用餐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营养要均衡哦。那特别是大肠癌越来越年轻化，那台湾112年新增加超过了 1.9 万例哦，平均不到30分钟就一个人哦是确诊大肠癌，那么19岁到44岁每天水果这个达标率下降大概23%，所以医师也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不足哦，应该从年轻就养成多蔬果足量的纤维还有定期筛检的习惯哦，所以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考虑一下想一下哈，要怎么样吃才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哦。好，所以水果不能少哦。好，来节目最后送上是日本歌手岛谷瞳所演唱的歌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得过我》，歌声当中就来等候12点半警广新闻咯，咱们明天礼拜三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八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庆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

0: 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雅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 60.72%， 涨幅为雅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15%、25%或者最高50%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9合1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税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4: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3: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6: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7: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

0: 无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1: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0: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4: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拘提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你
6: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6: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证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70%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2到10倍，呼吁长者趁10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9: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 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

0: 这个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它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10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岭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4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岭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3: 其中被检出本品批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儿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6: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5: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6: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5: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二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宁报道。
1: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2: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1: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2: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1: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3: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4: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3: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财局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3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6: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5: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

0: 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1: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悟信加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2: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情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1: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百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3: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大队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5: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依晨报道。
7: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8: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

0: 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1: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为金妮报道。
3: 3、2、1，起起到！
4: 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5: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它是专台湾的马拉松来对，好，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加的人数百名前，不是前五名，应该是前三名。啊，咱即马25000几人啊，吼，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好，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4: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是不是有感受到这个秋天的凉意哦？那今天呢，开始慢慢的变冷了一些，虽然现在中午还是有大太阳的情况哦，但整体呢，目前早晚的温差都是比较大的。那呢，整个今天台湾大部分的地区白天还是可以见到阳光哦，但是清晨低温相当有感。目前呢，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普遍只有21到23度，那空旷地区哦，更是到18、19度。那南部与花东则是落在24到25度，所以呢，随着这个白天的日照增强，慢慢的回升。但清晨起床的时候，还是要请您哦，起床的时候披件薄外套，或者是赶快喝杯温开水，因为是会较寒小夸。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天气状况部分的状况都还不错，尤其是呢好天气到今天哦。从明天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因此呢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也会增加。到了礼拜五呢，水汽进一步的增多，所以呢整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及花莲的三个地区呢都要留意这个局部比较大的雨势。那周末呢也是会有降雨的可能性。那所以呢整个这个气温的部分哦，全部都还是介在25到29度之间，还算是舒适哦，所以呢也不会到过度的炎热，但呢早晚的温差比较大，都请您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哦。如果呢有这个比较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明天开始还是要带雨具出门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台安服务区后，这因为北上的155.5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过了台安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呢小客车追撞施工。

封的车辆，所以目前车辆起火的情形还有浓烟经过的时候呢，都请小心留意了。那也因此呢，回堵到这个泰安服务区。从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158公里一直北上到155，这三公里之间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甚至时速还低于20公里。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14公里处过了园林之后呢，也是车多回堵，因为这里215跟220公里处都有施工路段，所以请您呢，过了普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过后，这边呢整段路呢都是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比较不好走，有这个急速减速的状况，也请您过了普盐系统之后呢，都小心留意这边的车流的间距。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13.1公里处靠近雾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包散落物。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5.5公里处，彰化县的深港路段原本呢有发生一引车的自撞事故，那呢目前呢整个路段都已经顺利可以排除了，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刚下松竹路的地方哦，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这里呢有很多油渍哦，也已经有这个骑士哦滑倒在这里哦，所以请您小心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刚下松竹匝道处呢，往这个大雅方向哦，大雅交流道的方向，这里呢地上有油渍哦，那呢目前有人滑倒，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哦。再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则是施工封闭，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施工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不好走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到朝富路段，这边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进行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给您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温蒂漫步的《爱到宇宙爆开》。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股市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291.10点，来到47,035.17点，成交金额为7,715.99亿。上柜指数下跌3.59点，来到405.74点，成交金额为1,940.30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0.80点，来到66,420.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8.66点，来到7,114.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7.55点，来到25,345.5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4.29点，来到3,946.99点。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呢有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目前呢起火燃烧中，现场有一些浓烟哦，都请您呢还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连带呢这个车多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所以整段哦从这个158公里处到155都是回堵的情形，车速比较不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交流到前后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因为这个园林路段215公里处有施工，也导致呢这里从埔盐之后呢有急速减速的状况，都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请维持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13.1公里处雾峰系统路段哦，中间车道有两包散落物掉落。省道台61线的部分，在南下的15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一台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哦，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的部分，在15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

0: 彩，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的155公里处哦，在这个过了泰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的事故，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整起事故呢，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之前哦，所以整段从指标158一直持续到155公里处，车速呢都是落在10公里以下，这边呢整个路段哦动弹不得，大家这边经过的时候都非常辛苦，小心留意了，一定要记得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在国

那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 102.8 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哦，这里整段呢埔盐系统之后从208公里一直持续到213公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215公里处这个施工点前后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呢有急速减速的状况，也请您经过这个南下路段的时候爱开车这里耶。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213.1 公里处靠近雾峰系统的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两包散落物。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留意。台中市区在环中路刚下松竹路的地方哦，这里的匝道口呢要往大雅的交流道，这边有很多油渍，小心不要打滑了。那另外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这个路段哦，整个都是施工封闭，那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也让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呢，到朝富路段这边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这个施工点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也请你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的移动，小心慢行。

这首歌是郑中基的《双鱼座》。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就是落在这个北上的 155.5 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因为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的事故，目前都持续处理当中哦。那呢，整个后方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也可以的话呢，都请您要行经这段北上路段的大家哦，都可以先行改道，因为呢，目前过了泰安

山之后，车流速度是低于10公里，卡不好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因为园林交流道前后有施工路段，所以也导致呢这边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南下路段呢整体车速比较缓慢，时速是低于40公里。

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58.4 公里处，这里的龙井路段呢有重机这个自撞哦，所以整个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都请您经过南下这个158.4 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小心留意了哦，这边呢只有内侧车道呢是占用的状况哦，只有外侧车道可以经过。另外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刚下松竹路处的地方哦，这边往大交流道的方向有很多油渍哦，这边呢小心不要打滑。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 102.8 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一起来听小江的始料不及的预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

0: 故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事，毒品脱衣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2: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章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欣凯报道。
3: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路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4: 今天嘉义民间跟他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5: 对啦，
4: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3: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8: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7: 是啊。
8: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7: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8: 不会啦。
7: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8: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7: 停！
8: 碰碰哥怎么啦？
7: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8: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9: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

0: 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央气象署呢，在刚才1:35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那整个呢，在这个屏东县的牡丹乡这个路上，还警戒范围内呢，都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也会伴随着比较强阵风。那请慎防这个整个溪水暴涨啊，或者是呢，因为降雨影响的整个能见度降低哦，行经这个路段的大家都请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5 公里处哦，过了滩服务区之后，这边呢发生了自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的事故。那内侧车道目前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现场呢都整个车流量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哦。所以过了这个滩服务区之后，158公里处呢一直持续到155公里处，这三公里的范围呢都是回堵的比较严重，车速是低于10公里以下。也请您呢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102.8 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213.1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两包散落物。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原本呢在 158.4 公里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的重型机车自摔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国道台61线呢今天有两个施工的工程点哦，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个99-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封闭主线车道，整个施工的路段呢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道专用哦。那整个南下路段的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也就是到这个下个礼拜一。另外呢，在竹南到后龙路段93-99.1公里处则是双向哦，因为选保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双向的主线及侧车道，都请您先行改道。这个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五9月18号，那呢就会比较不方便一点，都请您要留意哦。竹南到后龙双向呢都已经封闭施工，封闭当中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股市哦。这个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220.49点，收在47,105.78点，成交金额为8766.62亿。亚股上柜指数呢，则是下跌2.14点，收在407.19点，成交金额为2129.23亿。亚股日经指数下跌88.69点，来到66,311.1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8.49点，来到7083.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16点，来到25370.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4.04点，来到3946.74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后内侧车道呢 155.5 公里处的这个事故呢，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现场呢整体后方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之后，所以呢从后里交流道之后到这个泰安服务区路段减速慢行，后来持续到了泰安服务区过后就有急速回堵的状况，都请您呢这边不好走，车流速度呢比较缓慢，都可以的话都建议先行做改道。那呢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 102.8 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 213.1 公里处靠近雾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包散落物。那国道三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哦，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这个快关到中清路段哦，这边呢整个外侧路间都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那全线的部分呢则是在内侧车道进行移

动性的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省道台72线全线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这边所有的车道也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街路段呢，这整个路段都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今天来到9月8号，那下礼拜二呢，9月15号就是捐血活动了哦，已经呢默默的已经快要接近这个捐血活动的时间，有在倒数了吗？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呢是在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那呢，如果这个地址比较长记不太起来没关系，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呢，很快得到地点之后就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那个所在呢就是捐血活动目的地了。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这里跟大家共襄盛举摆摊啊，跟大家一起做这个防诈交通安全的一些桌游跟有奖征答的活动。此外呢，还有台中市的环保局哦，也来这边哦，邀请呢大家将这个废电池跟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这样子呢回家照顾自己的花花草草，所以呢也是做好这个环保回收一个很重要的宣导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邀请到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哦，来现场为捐血的民众义诊哦，希望呢您可以在这个提供热血的同时呢，还是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呢都很希望每年都可以看到各位听众，每年都可以看到大家一起提供热血给有需要的人。来听这首生田惠梨花的《夏恋风》。

这首歌是生田惠梨花的《夏恋香》，那呢这一首歌呢，感觉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舒服哦。那呢，刚才有提到说，今天呢，在这个月的下礼拜二呢，是我们的捐血活动。除了到场呢，有这些社摊，有这些单位呢，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之外呢，大家来完成捐血之后呢，还有很多的礼品哦。因为很多的赞助厂商也希望呢，可以透过这次的捐血活动，呼吁大家响应一起捐血。那也非常感念大家，所以呢这次的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情的赞助响应。如果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一帆风顺小礼盒，有这个一帆风顺的这个祝福，还有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一瓶、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完成 500cc 的捐血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真的呢是非常的难得哦，也非常感念大家都可以呢一起来响应捐血哦，挽袖捐出你的热血。活动奖品非常丰富，也请您呢，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您的这个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来装这个羊肉炉回去，这样子呢才可以有保冰的效果。那当天呢，除了记得要带袋子之外，最重要的是也要记得带您的身份证和健保卡哦，带这个双件件过来呢，让我们跟您做记录跟确认。那呢，也希望呢，您都可以把时间空下来，把自己的身体呢好好的睡饱、吃饱、照顾好，那一起呢来这个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处呢，这个过了滩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的事故。那目前国道三队的警察队员告诉我们说呢，车子已经离开了，那目前是封闭内侧及中间车道，正在进行清理路面当中，路面清扫当中哦，所以目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无法通行，只剩下外侧车道。那整个这个路段哦，也从这个155公里处一直回堵到后里交流到160公里，所以这5公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不理想、不好走的。也请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从后里一路到滩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102.8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部分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3.1公里处，靠近雾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两包散落物。此外，刚也接获到一则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处，虎尾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中间车道还有轮胎散落哦，所以请您呢感谢热心听众的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事故，而在这个中间车道呢，则是有轮胎散落，请你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虎尾路段的卡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

0: 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话所在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午茶小镇，
5: 最顶来抬杠。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有两个这个事故点，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155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一台自小客车追撞这个施工车辆，那也导致这方一路呢回堵到了后里路段，整个车流速度呢都是落在10公里以下，160公里到155公里之间拢无好。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虎尾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除了事故车辆停在这边之外，中间车道还有轮胎散落，所以这整个路段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今天午茶小站特别邀请来的来宾呢，是我们的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的副分局长吴明前吴副座，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今天呢，这个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说，九月份除了我们家捐血活动很重要之外哦，副座，你知道我们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吗？
7: 有
6: 啊，都知道。好，那呢，这个除了九月份很重要的活动之外，其实九月底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哦，就是我们的中秋跟教师连假了，有4天的连假到来。那想请问一下副座，就是这4天连假，那你们北港的辖区在什么范围？有什么热门的景点可以推荐？那哪些路段呢、它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7: 今年中秋节连假从9月25号星期五到9月28号星期一啊，共4天。北港地区有香火鼎盛的朝天宫、武德宫等庙宇，另外还有口的志宏祠、成龙湿地等景点，也都是民众假期出游的热门去处。我们警方预计多9月25、26、27啊，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时，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车流。其中以台19线啊、北港镇华正路、华南路啊，以及北港大桥周边的路段，都是比较容易出现涌塞的路

0: 段，因此北港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勤务，连假的期间也会是现场车流状况机动调整，希望让车流能够顺利的通行。
1: 哦，主要是那三天连假之前，就是25号从礼拜五六，五六日这三天，
0: 五六日一，
1: 五六日一，
0: 对，比较多人的话，可能就是五六日。
1: 哦，因为礼拜一可能大家都要回家嘛，就是开始要回去收假了，所以你们这边可能会是五六日，大家可能都会去拜拜，或者是去到现场的地方去玩。那如果呢，到这个北港的朝天宫、武德宫参拜的话，哦，其实呢，大家都很关心要怎么停车，有没有建议的地方？
0: 我们中秋连假期间，朝天宫跟武德宫预计都会有不少的香客前往拜那个参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贪图的一时的方便违规停车。前往北港朝天宫的民众，我们建议以利用第一停车场约有1000个停车位，另外也可以利用高滩地的公有停车场以及中正路的一些私人停车场。然后车辆停妥以后，然后我们这样步行的方式前往朝天宫参拜。其实停好车以后再走一下哈。不但可以避免庙前的及周边道路的塞车也能顺道逛逛北港街区，品尝在地的美食让整个行程更加轻松。至于前往武德宫参拜的民众，我们可以利用台九线华盛路段还是145线道进入，在现场指示停放于武德宫周边的一个停车场，那边约有大概150个停车场。如果停车场已经满的话，也不要为了找为了一时的方便违规停车请依现场的远景及交通指引行驶。
1: 哦，其实在连假期间还是要配合交通管制，远景也是很辛苦哦，也是要执行协助大家的这个部分哦。那如果我们提到说这个台十九线的北港镇华盛路华南路这边，或者是北港大桥周边哦，如果出现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有没有什么替代道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大家走哪个地方会更方便？
0: 有替代道路方面是有的哈，这个中秋节连假是否往北港镇内车流会比较大的时候，北上的车流我们建议民众由嘉义方向行驶北港妈祖大桥进入本辖后，走文仁路直行到公园路或太平路，接145线道往湖尾方向。而南下车流的民众，我们建议走145线道或台十九线右转特一号的道路直行，并左转民乐路后，在右转接文仁路走到底，可以接到北港妈祖大桥往嘉义方向。用人尽量避开武德宫周边主要干道。另外民众也可以将车辆停于新港南港水仙宫停车场再步行约20分钟前往朝天宫避开车流。下午则是离开北港的车流高峰。警方将视现场状况以北港大桥北端实施人工耗资的管制，加速车流的疏散。
1: 哦，您刚才说的这个下午是离开北港的车流高峰，这个下午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是五六日的下午时段，大家早上参拜，那可能下午的时候就是离开北港的。所以都有可能说这个现场在下午的时候会在这个北港大桥的北端实施人工耗制的管制，让这个车流疏散或者是让大家更加的顺畅。此外呢，在这个中秋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烤肉，大家都会吃月饼烤肉聚餐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那有关交通安全的部分，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中秋节是家人朋友团聚的日子，聚餐饮酒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警方除了交通疏导之外也会同步加强酒后驾车及超速取缔的勤务。另外，针对辖区部分容易有超速情形的道路，我们也会规划机动的测速勤务包括云153线164线道台十九线、台十七线及台61线等路段，希望降低超速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风险。我们要再次提醒民众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即使只是喝一点也不要抱着应该没事的一个心态。如果有饮酒请事先安排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最重要就是大家都能够平安回家，千万不要因为酒驾让一场欢聚变成遗憾。
1: 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这个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如果呢玩的也很疲惫的话，也不要疲劳驾驶哦，对不对？是，所以呢，这个要特别留意小心。那九月份呢，也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哦。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0: 今年的

0: 9月1号到9月30号是交通安全月啊，主题就是停让文化跟机车安全啊，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中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首先，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要记得慢、看、停，然后行经路口减速啊，注意视线的死角，转弯时不要抢快或切西瓜啊，看到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啊，更应该确实停让。另外，行人也要注意啊，停看。听响啊，遵守交通号志，过马路时应该专心通行，不要一边滑手机一边走路。另外，机车骑士一定要戴安全帽，行经无号志路口要减速，遇到大型车时则要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的一个视线死角啊及内轮差的一个范围。中秋连假期间，如果民众在道路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是交通阻塞和一些交通障碍或号志故障等情形，也可以通报我们警方处理，北港分局会尽力派员到场协助。最后也提醒所有用路人啊，出门前啊，先做好行程及路线的规划，行车遵守交通规则啊，那耐心配合交通疏导，避免尖峰的一个车潮。
1: 好的，现在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副分局长吴明前吴副座来跟我们分享说，分享整个中秋连假期间，还有呢这个交通安全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没有，再这样子，然后祝福大家就是秋节愉快，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的回家。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包括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摊服务区过后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整个车流量呢，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呢，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摊服务区到155公里处，目前都还是车流的瓶颈点，低于10公里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可以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先行改道，或者是减速慢行哦，慢慢来。这里的车流呢，都在消化。话当中哦，所以唔免着急，到达来就好。国道一号呢，还有在北上的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3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中间车道呢，则是有轮胎散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这个路段，整个都是进行施工封闭，那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给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目前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在北上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一路到这个滩服务区过后，到指标154公里处，因为刚才有发生一起事故，所以让这边整体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呢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边整体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南营下，在235公里处虎尾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散落，所以经过这个虎尾路段都请您多加留意。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哦，从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呢，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那在其中的0到14公里处，快关到中清路段，所有的外侧路肩呢，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那这些施工时间都会到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9到102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封闭了整个主线车道，目前只有这个1线汽车道与1线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整个南下的这个封路的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哦。那呢，双向的部分呢，则是从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因为选保大桥施工，所以关封闭了整个主线和侧车道，整个竹南到后龙路段呢都无法通行，请您先行改道了。台61线另外还有个施工点，则是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路段呢也持续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持续到下午的5点。

0: 呀。
1: 这首歌是泰妍的《火花》。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7，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

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1 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大系统路段哦，整个是车流

点的情形，中间的路段呢都持续呢在疏解消化当中哦，因为刚才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事故呢已经排除完，但是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呢还是请您再慢慢来哦，倒倒啊塞哦，因为这边呢已经慢慢在消化当中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虎尾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散落。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会使放心啊，过。省道部分，台72线后龙汶水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2到31公里处呢，所有车道都进行垃圾捡拾和构造缝的清理作业。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全部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而其中的0到14公里处快关到中清路段哦，所有的外侧路间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目前这些施工的工程都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比较长期的施工点，包括呢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呢因为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封闭整个主线车道，那呢侧车道呢仍然保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都请您小心留意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当中。那另外呢，在这个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个玄宝大桥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封闭了全部的主线和侧车道，施工期间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先行改道，而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哦。这两个礼拜呢施工的期间比较不方便，也请您呢小心慢行，先行做改道了。一起准备来听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原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原警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是不是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原警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原警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原警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

0: 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维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员警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1: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3: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1: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页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6: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213.5公里处靠近园林交流道的

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的路段在 181.1 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而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呢，则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都是车多。持续北上呢，还有在 158.7 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哦没有回堵，但是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哦，整体这个路况刚才呢从这个滩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目前呢在这个 158.7 公里处呢这边有事故发生，所以从后里一路到滩服务区过后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国道3号、国道4号和国道6号呢整体路况都没坏，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跟西安路哦，往这个台中市的方向持续在施工，那目前呢是利用对向车道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减速慢行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西安街口呢有施工哦，目前则是利用对向车道进行通行。此外呢，台中市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路段呢整个都是施工封闭，那也是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目前整体的施工车辆整个施工路段哦都是顺畅 OK 的。此外呢，台中市还有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持续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

0: 这首歌是王艺科的《与你同在》。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213.5 公里处，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哦，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整体的车流量刚才都已经舒缓消化了。这里呢，不管是大雅系统路段北上，还是台74线的北上匝道呢，这边都是顺畅 OK。那持续北上路段，还有在158.7公里处的泰安路段，原本内侧发生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目前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从这个指标160公里一直持续到154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大概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还有在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的爬坡路段哦，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这个地方中光分隔带割草作业，那目前呢后方也是有持续回堵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整个从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三义路段，这整个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而国道一号南下在23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这个在中间车道呢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西安路口呢持续施工当中，目前呢是利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阶段路段呢，这里则是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个施工点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省道台61线有三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呢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1线大山到外埔路段南下的99到102公里处，这边呢是封闭主线车道，那呢侧车道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那呢在这个双向哦，竹南到后龙路段呢93到99.1公里处，则是封闭所有的主线和侧车道，这个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哦，所以都请您呢北上路段请改道，由这个后龙交流道下台六线接台一线，再接台13甲线，接台一几线之后就可以驶回台61线行驶。而南下线呢则是相反哦，请改道由竹南交流道下台一几线接台13线，台一甲一线到这个台六线再接回台61线行驶。此外呢，还有在这个双向的台西滨快速道路61线的这个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巡查修补作业，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施工人员的移动，也都注意这个小心了。来听这一首歌，吴明慧的《心情电梯》。
1: 心想你。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丽枝贵

0: 菲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菲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3分了，我们持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5公里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在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那目前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北上路段还有在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爬坡路段哦，这整理的内侧车道呢，中央分隔带持续在进行割草作业，那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再加上上呢，刚才之前哦，在泰安服务区过后的是这个事故点，所以整个地方从泰安服务区过后一路到三义的这个后方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从指标158一直持续到153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的路况拢是损损损。省道部分，台61线有三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南下的部分是在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处，这个因为平交路口改善的工程封闭了整个主线车道。那施工期间呢，则是侧车道维持一线车道与这个一线机车道的专用道通行哦，所以整个南下的施工的封闭路段呢，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那呢，在这个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则是因为玄宝大桥施工，所以呢封闭了双向的主线及侧车道，这边所有的车道都无法通行哦，也请您先行做改道啊，比较辛苦一些。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另外呢，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请您行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路段上哦，从大山竹南到后龙路段，一路到这个园林道，一路到深港到大城呢，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了。台中市区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西安街口有施工哦，利用对向车道通行。此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车道有自来水施工工程，目前呢整个施工路段整体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这个施工路段呢，都是封闭施工，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个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务必小心留意。还有在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些施工点呢都是 OK 好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马西爱德北注意哦，减速慢行。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7: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哈。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3: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5: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

0: 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脱衣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独家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2: 啦啦啦！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3: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2: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3: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嘛？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2: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3: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2: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3: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2: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3: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2: 命当然命重要啊！
4: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 155.5 公里哦到150公里之间，三义爬坡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那后方呢也造成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呢，从这个滩服务区过后一路呢到这个北上的三义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靠近 213.5 公里处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还有在不管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呢，隆起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哦，整个路段呢进行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管前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这里整体的车流量也都是 OK 好走的。

小爸爸，当时回来甲你报一个，哎呦，较欠爸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甲三更半暝，知影无？

这首歌是曹雅文跟林美秀的《藜麦罐》。那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213.5 公里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哦，在过了滩服务区之后，从指标157到155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上路段呢，还有在155到150公里之间的三义爬坡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带这里在进行割草作业，那后方有稍稍回堵到台湾服务区哦，所以呢，刚才提到的157到155公里处车多速缓。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西安街口持续施工，那目前呢是利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街整段呢进行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省道台61线西

滨快速道路有三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处，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封闭整个主线车道。目前侧车道呢，只有保留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这个南下的封闭施工会呢，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哦。那此外呢，在指标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则是双向的主线跟侧车道全部封闭。因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呢，所以整个施工期间，这里呢从竹南到后流都无法通行，请您先行改道了。还有在这个台61线的双向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也因此呢，请您呢如果经过施工点，或者是看到施工人员在移动哦，在这个国道上、省道上啊，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要注意车前动态。一起来听草屯音乐的纯友情的妈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213.5公里处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

皮掉落，持续北上路段在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爬坡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带哦，持续在施搞割草作业哦，那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回堵的状况疏解消化很多，只剩下155到154公里处，这里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那整个路段整体都是 OK 的。那持续北上，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整个路段呢，从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

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那呢，这个九月份呢，除了呢很重要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月底有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但是呢，到下个礼拜哦，就是九月中旬呢，还有我们的捐血活动哦，在这个九月十五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是位在台中市的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啊，这里呢就是我们捐血活动的地点，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就可以马上找到了，也是呢就是在办护照的旁边的那个大礼堂。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共同参与。那现场呢，让您在等待捐血的时间哦，或者是呢提早前往哦，来到这个地方呢，都可以呢跟我们的这个社摊的警察单位，或者是呢这个交通单位有一些趣味的桌游，还有交通安全的这个有奖征答活动，让你呢可以在这个游戏活动中呢认识到更多的最新的资讯哦，也可以呢展现这个取得这个防诈的试诈的能力。那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哦，欢迎大家将这个家里的废电池还有旧三 C 产品一起来更换有机肥料，这样子呢也可以回去照顾你们家的花花草草，一举两得啊。活动现场呢，还为大家哦准备了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哦，邀请他呢特别为这些义诊的邀请大家呢为这些捐血的民众呢一起做义诊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在安全然后健康有精神的身体这个体力下哦，这个持续的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所以呢，一当能盖嘛，啊喏，哎盖盖大家哎嘛哎盖大家保用哦好，所以我嘛得被邀请到这个中医师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起好好的照顾身体哦。所以一定爱来哦，爱给力炸裂双证件哦。如果时间有空，然后呢，身体状况也 OK 的话，都欢迎您在九月十五号礼拜二整天哦，欢迎到这个黎明办公区礼堂一起相见欢，一起来听最新乐队的《躺下吧》。

0: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礼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山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山总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山总队呼吁，私烈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

0: 霾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九成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2: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三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三成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3: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三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2: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3: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2: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哦，受到整个施工路段的影响，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让这边南屯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呢，北上的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这个爬坡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目前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好，这个从刚才有摊服务区一路到三义路段的车多瓶颈点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飙很紧贺哦，大概也在红喜马鬼。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7到15.9公里处的崇德路段哦，往北屯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塑胶栏掉落，提醒您西向17到15.9公里处呢，崇德往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

0: Just wanna be happy too。
1: 这首歌是 Lucas 跟 Local 的 Happy For You。那刚才我们稍早提到9月15号呢是我们的捐血活动，除了当天呢有一些社摊，然后一些邀请这个环保局跟中医师工会哦来现场为大家做义诊，那呢这个更换这个有机肥料。

料可以带回去让家里的花花草草施肥之外，那呢还有呢我们很热心很热情非常踊跃的赞助厂商哦，有提供礼品要给这个响应捐血的大家哦，也为了非常感谢大家。那包括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情赞助这些丰盛的礼品哦。礼品内容有什么呢？只要捐血满这个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这个冷冻一包哦，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哦，里面有这个芋头和番薯的糕点哦，取名一帆风顺的美意，祝福大家，以及多多好香肠皮蛋一盒，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宝酒乳、香醇浓豆浆一瓶、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而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除了以上刚刚提到的止血，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期待哦，这个神秘小礼物是什么呢？那就是呢还是要请这个 500cc 的朋友们来给我们揭晓一下了。来提醒您哦，这个整个赞助的礼品真的是非常丰富，那我们的厂商呢也非常有心哦，希望呢都可以带给大家哦这些感谢大家提供一起捐血，那热情响应我们这个捐血活动，希望呢都可以把我们的热血提供给有需要的人，让整个这个爱呢都可以传递下去，也请呢参与捐血的伙伴们一定要带那个大大的环保购物袋哦，一起来把这些东西装回去。那呢因为这个雅芳羊肉炉是冷冻食品哦，所以可以的话还是要记得带这个保冷袋或者是保冷箱哦，让这样子冷冻食品带回家安内卡安转哦。那如果回到家不小心退冰了的话，那好像也可以直接加菜当晚餐哦。非常欢迎大家在9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哦，这样倒数只剩下七天了齁、哦、下礼拜二的时候呢，早上9点到下午4点有时间心态妈妈是有法度哦，有可以过来这个黎明办公区大礼堂的地方呢，都记得期待双证件一起呢来响应热血，感谢大家。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以上的 181.1 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整个地方是车多，北上的大溪同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17到 15.9 公里崇德往北屯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施工点提醒您，包括呢是在这个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处，目前呢是封闭主线车道，整个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会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这个南下的封闭路段时间呢持续到下个礼拜一，那呢这个第二阶段哦，还有是封闭双向的，那双向路段呢其实封闭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呢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双向的封闭时间大山到外埔则是从9月14下礼拜一一直持续到117年底哦，所以呢到时候呢从下礼拜一过后，整个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呢这个都要做施工封闭了。另外台61线双向的93到 99.1 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也是双向车道持续施工哦，这个施工点呢则是持续到下个礼拜五，那呢整个北上的竹南到后龙以及南下路段都无法通行，请您改行替代道路。另外还有在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请您行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经过施工。

0: 啊，对。
1: 嗯，咱这里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啊，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新竹的客家人

0: 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色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我们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南屯路段过了这个181.1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大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从指标96到93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大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哦。那呢，这个台74线匝道南下呢汇入也是有受到影响。南下的彰化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还要再省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西向的17到15.9公里处，崇德到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公务段的伙伴也前往过去处理当中。此外呢，省到台74线双向哦，在0到14公里的快关到中清路段，双向的外侧路肩也是进行施工当中，那目前施工会持续到下午4:30。省道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这个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西安街哦这边的路口有施工，那才利用对向车道通行。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街路段呢，则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施工路段呢，整个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那非常感谢呢今天大家的收听，欢乐午茶也到节目的尾声了。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每天呢都一切都好，开开心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咯，我是菲菲，大家拜拜。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赖燕居的《我是多么想你》。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

0: 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四点钟到六点半钟陪伴大家的公路家族。我是艾纳神燕。来看今麦各地温度，咱台中有31度，台中31度，高雄31度，嘉义30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温度较低呢，26度尔尔。澳人今麦是29度，新竹28度，台北今麦29度，基隆是27度，宜兰是30度，花莲29度，台东今麦是29度。那空气的品质哦，今仔大部分拢是普通等级啊，有两个所在哦，测到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像讲彰化的园林测站，啊个伫个南投的竹山测站，这两个所在测到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其他咱中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哦。

好，啊，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哦车子比较多的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因为受到218到215公里哦，这是过北斗之后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哦，施工点。是在这个北上218到215公里过北斗交流道，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155到150公里的三义爬坡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带的除草作业，目前车流是 OK 的哈，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当然麻烦朋友到三江，那欢迎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Mats 23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不简单的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拿

0: 歌，
1: 来自马刺二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简单的歌》。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21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呢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北上的155到150公里，三一爬坡路段那一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带的除草作业，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现在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还有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也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双向在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以上这些施工的车流呢都 OK 哦，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2: 你知道吗？
3: 你知影无？
4: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

好的，东南亚诈骗园区问题猖獗，外交部今天示警哦，缅甸日前已经颁布了实施新法，对于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了重刑，最高是判处死刑，而且适用外国籍犯罪人士。外交部最近也接获了通报，有三名国人因为涉嫌在缅甸从事网络诈骗，遭到缅甸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哦。那事实上，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已经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共识，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

赖呢，恐怕因为触法而遭到当地的司法审判哦。因为标榜这个海外高薪的工作的贴文频繁出现在各个社群媒体哦，外交部今年已经数度呼吁国人要注意哦。那事实上呢，外交部接获通报受困在东南亚诈骗的案件呢，确实是有人被骗到当地，却有不少人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案例哦。那不仅如此呢，我国在当地驻外管处的人员为了营救受骗的国人疲于奔命，但是被救回受骗的国人却有人回头骗国家哦。哦，这真的是很伤脑筋哈。那另外呢，这个我国有三名人士呢，因为涉及这个缅甸的境外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缅甸执法机关逮捕起诉，而且呢，缅甸政府已经在7月31号颁布实施反网络诈骗法，首度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寄出重刑，违者最高会判处死刑，而且是适用国外籍人士犯罪。也就是说，未来在缅甸从事电信诈骗将要面临最严厉的刑责，不再只是从轻起诉或者是驱逐出境哦。另外呢，泰国近期也发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出入境的移民管制措施。首先在8月28号起已经实施了这个2026年总理府驱逐规定，内容特别提及外国籍人士如果涉及非法入境、逾期拘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事业、伪造或行使伪造政府公文等触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罪行，在服刑满期出狱之后呢，将遭到泰国政府驱逐出境，也可能遭到禁止再次入境泰国。事实上呢，这个近期泰国跟缅甸强化外籍人士犯罪执法等具体措施呢，外交部已经在领事事务局网站更新了相关的警示跟相关的说明。外交部也强调哦，打击海外电信犯罪诈骗呢，是区域国家普遍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已经展现了决心哦，加强取缔跨国诈骗，来防止外籍人士违法活动，影响当地的治安，所以国人千万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哦，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免费的机票住宿的诱惑呢，而赴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哦，恐怕因为触法而遭到当地司法审判哦，而且海外绝非这个法外之地哦，国人无论是前往任何的国家，都必须要遵守当地法律的义务哦。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或者是签证的便利待遇，共同来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

FM 94.5金广浙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神燕，播放所有听众朋友，甲诶阿妹聊点半。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因为21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原本北上155到150公里的三义爬坡路段那一侧车道中央分隔带的施工呢，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除。而且呢，车流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星星》。

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星星》，两个字怎么写？第一个是 star 星星的星，那第二个星是 heart 心里的心，星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因为北上哦，218公里到215公里，这是过北斗教道之后啊，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大概从北斗教道220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喽。那另外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驾车送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181.1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哈。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右转专用车道这里呢是有施工封闭。那敦富路呢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施工围篱就是施工封

0: B， 那调拨队向内侧车道来通行。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违例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呢，请您注意，那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哦。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晴晴，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来捐血吧！
0: 快快快快！时间呢，就是在下个礼拜二，一定要把时间给空下来。由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在9月15号下个礼拜二上午9点到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就要登场了。这次活动我们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会到场设摊，欢迎民众呢将家里的废电池啊、旧3C 产品呢拿来换这个有机肥料。那因为这个数量有限，这个送完为止哦。那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义诊哦。那这次也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呢这个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的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藏来公司的热情响应。那只要捐血 250cc 的民众呢，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的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以及玉凡丰顺小礼盒，寓意就是一帆风顺啦齁。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我们还蛮多听众会捐那 500cc 的朋友哦，还会再加赠给您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这个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因为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丰富，请参与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这保冷袋来干嘛呢？就是要装这个羊肉乳用的哈，带一个比较大的袋子哈，方便收纳。那别忘了哦，在下个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哦，班大家哦。时间呢，就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

0: 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2: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1: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6点半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受到了21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有施工，哇，现在回堵到223公里耶！北斗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而且呢，目前的时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218公里到215公里，也就是呢过北斗之后呢有施工在进行，那现在的车速呢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是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北上的181.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后方车流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土地银行之前水管破裂，那目前车流 OK。 丰原区三丰路双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那后方车流也 OK。 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大昌街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施工封闭哦，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那目前车流

是 OK 的。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呢，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如果呢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来听1994年的国语歌曲，为大家介绍的，大家还记得妈妈关淑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难得有情人》。

1994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关淑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难得有情人》。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北上的21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所以目前回堵到223公里哦，大概这个223公里到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81.1公里南屯路段那一侧车道也有施工，车流是正常。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跟汉口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这是在台中市中清路汉口路往大雅方向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速度比较慢。台中市丰原区的中山路土地银行之前呢，这个水管破裂的状况还好，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1994年的金曲啊，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风雨无阻》。

这个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风雨无阻》，1994年的金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在218到215公里，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大概从223公里开始车速就变慢，然后现在速度呢，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的181.1公里，这是在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流 OK。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跟汉口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丰原区的中山路土地银行之前有水管破裂，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个1994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杨林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他比我更好吗》。

这是来自杨林1994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他比我更好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因为北上路段218到215公里，也就是过北斗之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回堵到223公里。那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是速度比较缓慢的。继续往北，北上在181.1公里，这是呢在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这边有2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速度会比较慢。台中市丰原区则是在中山路土地银行之前有水管破裂，不过还好目前车流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呢内侧有施工，那向上路往文兴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也有施工，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曹富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内侧来通行，那目前这一个施工后方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今天1994年最后要送上的，这是来自郭富城所演唱的《渴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先前在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播放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诊疗室，
1: 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三组组长陈英良组长，组长好。
2: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组长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彰化县的行人交通事故的特性跟防治的对策。所以呢要请问一下这个组长，就是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所以不只是这个开车有责，走路一样都有责，大家都有责任啦。所以我们先来针对这个彰化县行人的交通事故现况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目前我们有针对这今年度的一到八月份的行人交通事故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数据的统计调查，还有一个趋势的分析。那我想在这边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警方在交通事故的分类上面呢，

0: 有 A1、A2、A3 三种。哦 ，A1 呢指的是人员当场死亡或在24小时内死亡的这种事故。那 A2 类的是指人员受伤哦的这样的事故。那 A3 就是单纯的财损。哦，那在我们这今年的1到8月份，哦，彰化县的行人 A1 的事故呢，一共发生了5件，造成了5个人的死亡。而 A2 类的交通事故呢，则发生了493件。如果把这两类加总起来呢，一共是A2 类的话是493件，那整个加总起来的话一共是498件的行人交通事故。
1: 嗯，哇，这个听起来齁还是蛮多的齁，就是那种车碰人啊，人碰车的那个状况啦齁，所以感觉平均每天都有将近2件的事故发生哦。那这个跟往年比起来，这个数据是有改善呢，还是变得更严重的呢？
0: 嗯，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地方齁，在跟去年的同期来相比的话，我们在 A2 类的伤害受伤案件的事故呢是减少了62件，齁，跟前3年的同期平均数来比呢也减少了57件齁，这表示呢我们其实在受伤的这个 A2 事故上面确实是有下降的，显示彰化县政府我们各相关局处跟警方的努力是有一定的成效。不过呢在 A1 的这个死亡事故齁，我们今年到八月份一共是5件，相较于去年同期来比呢是增加了1件1人。那根据交通部的这个道安平台的数据齁，它目前是统计到今年的6月份，在行人30日死亡的人数也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6人，这显见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要持续的加强。
1: 嗯，也就是说整体事故发生率是减少的，但是死亡人数却没有减少，哦，这个真的也很可怕，哦，这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0: 对，你也点出了这个关键的重点，哦，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死亡人行人事故这上面要找出一些具体的根本原因，哦，来做相应的防治。
1: 对，到底哪些部分是比较危险的，哪些部分呢是比较有问题的，有没有这个找出原因来呢？
0: 好，一般我们会先从热时还有所谓的热点，哦，还有这个肇事因素来做分析。那我可以先从时间上面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一般人通常会觉得哎，早上的通勤时间啊是车流最多的，哦，比较容易发生这个事故，
1: 嗯，
0: 但是根据事实我们来发现，哦，事实上最危险的热时的前3名，哦，在我们彰化县呢，第一名是下午晚上的6点到8点，哦，一共占了19%左右。那第二名是下午的4点到6点，哦，占了15%。那第三名的时段是晚上的8点到10点，哦，占了11%哦。所以如果把这三个时段加起来哦，就是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在这短短的6个小时里面哦，我们受伤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36人，占了全天候所有事故人数的46%以上，快接近一半。
1: 也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这刚好是学生放学啦，上班族下班啦，还有这个晚上散步时间啊。为什么这个时段是大家通勤的越多吗？为什么是这个时段比较危险呢？
0: 对，因为通常这个时段里面大家都是在准备要回家的路上，又刚好在天候状况它是从傍晚进到深夜的交替期，那天色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昏暗，那光线也变化很大，那对车辆驾驶人来说，其实在视线跟能见度上都会逐渐的减差，而且加上又是属于下班时间，其实本身就比较疲惫，但是对行人来说，他又觉得自己看到车子就会以为车子也应该会看得见自己，哦，所以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又降低了相关自己的警觉性，那在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这个行人的高风险时段。
1: 了解，就是晚上的时候视线比较不好啦齁，这真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时段呢我们常宣导就是要穿亮色的衣服出来齁， 是比较安全。那地点部分呢，彰化市人最多，是不是这地点在彰化市会比较多呢？
0: 我们可以先从行政区这个方向来说齁，以行政区来分的话，我们彰化县事故最多的前3名齁，第一名就是彰化市，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占了25.9%。

0: 那第二名是员林市哦，占了14%。那第三名是我们的鹿港镇哦，占了11%。这三个行政区加起来就占了我们全县超过一半的事故。
1: 嗯，那这三个地方因为人都比较多啊，大概在什么路口也提醒一下我们彰化的用路朋友注意。
0: 好，我这边针对路段跟路口我还分开说明哦。在路段的部分，前三名是彰化市的彰南路段哦，还有第二名是鹿港镇的中山路段，然后第三名是彰化市的中山路段哦。这边提醒这各位朋友，就是经过这三个路段的时候要特别警觉。那在路口的部分呢，第一名是彰化市的彰南路一段300巷，这里是大竹商圈哦。再来是彰化市的中山和云长路口，这是属于彰化的汉基医院的前面。然后第三名是在二林镇的大成路和安和街口，这是二林基督教医院的前头。那第四是在秀水乡秀水路与文化街口，就在秀水市场的旁边哦。这边都是属于人比较密集的地方哦，所以要提醒用路人经过都要特别注意。
1: 嗯，刚提到这几个路口，不是商圈啊，就是市场啦，不然就是医院哈、哦。尤其是在这个医院，这是高龄者会出现的地方嘛，所以真的是蛮危险的。
0: 对。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在这里确实是高龄的朋友比较容易在这边走动穿越的地方，所以我们开车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那我们先请组长稍等一下，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在21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大概从223公里开始车速就变慢了哈，变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陆方向汉口路之间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有一些散路啊散落物跟三角锥呢还在处理当中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这个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在今天呢交通诊疗室，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三组组长陈英良组长呢，来告诉大家哈，这个彰化县行人的事故，还有它这个形态。我们刚刚甚至于提到那个路段路口哈，都提到了。那更是呢，这发现这有一些路口呢，就是在医院前面哦，那高龄者就是会特别多哈。那我们接下来谈谈这个年龄层的问题，就是在彰化县行人事故当中，是不是真的长辈他的受伤死亡率的比例来得比较高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子哈。依照我们自己的统计来看，65岁以上高龄者的行人事故占了41%哦，就超过了40%哦。但是呢，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 A1 死亡事故的这五位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哦，所以其实高龄的朋友是我们行人事故的重灾区啊。哦，我们是很非常需要的关怀，跟我们这个长辈们哦的出门状况哦，真的是要提醒他们在这个走路啊，在行走上面要特别注意。
1: 嗯，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五名的死亡案例都是65岁的以上的长者哦，真的是很让人心痛哦。为什么长辈会面临这么高的致命风险呢？
0: 嗯，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哦。第一个是因为年长的这个长辈呢，他们的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中，所以他们的行动反应都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而且他们的注意力还有判断力都会下降。那再来是观念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长辈确实他们习惯了这个乡下的生活方式啊，哦，所以通常会比较容易贪图便利就直接横穿马路。但现在的车流量都极大，尤其刚我们提到的，不管医院啊、市场啊，其实这边车流的有时候速度都是很快的哦，都不会去注意到哦，所以他们今天遇到撞击以后，就很容易就往往就变成致命的 A1 事故了。
1: 嗯，这真的是除了这个做子女的要互相提醒哦，多关怀家中长辈，他们出门的时候就要多提醒一下他了哈。就像他喜欢问我们说吃饱了没一样，我们要说你如果要外出的时候，哎，这个衣服有没有穿亮一点啊？然后呢，一定要提醒他们要走这个人行道或斑马线，就像。

0: 组长讲，他们可能有时候贪图方便，尤其如果在越乡下的地方，都可能觉得啊，这个我很熟啦，哈，这个路就随意的穿越马路，哈，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除了年龄之外呢，啊，这个组长还要告诉我们路况的行为。
1: 对，我们虽然一般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会发生事故都是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复杂，或者它是在弯道比较不容易看到前方状况，但事实上我们这统计发现，事实上目前事故最多的反而是在直路上面，哦，尤其是占了54%这么高，其次才是相关的一些路口。哦，那之所以会是这样子，最主要是因为一般道路大家都比较不会减速，哦，因为它比较就开比较快，反而然后发现长者出现在或行人出现在道路上的时候，刹车不及或反应不及，就容易发生事故了。
0: 嗯，这个是要多多注意的地方哈。那这个如果说在这个路口上面是直路比较多，那其他呢没有号志路口呢，有没有一些状况也是会比较严重的呢？
1: 五号志路口也是同样，我们它是相对在道路上是比较，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哦，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行人事故的地方，因为行人一样没有号志，通常就会比较容易疏忽，也就像刚刚俗称说，他觉得这个地方我也常经过，就很容易放弃警戒，哦，然后就这样就会发生这个事故，所以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在路口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轻忽，一定要看清楚左右有无来车然后才过去，千万不要贪快。
0: 嗯，那这样分析那么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除这个行为上的问题，才可以这个走路走得非常安全呢？
1: 嗯，有几个样态特别提醒哦，我们的朋友们哦。第一个在行人的部分，我们发现哦，穿越道路没有注意左右来车是最多发生事故的情形哦。再来是其他引起事故的疏忽行为哦，就是自己本身按着自己不好的习惯，然后去穿越马路引起事故。那第三个是未依照我们的标志标线穿越道路哦，就是在附近明明有行穿线却不走行穿线，直接穿越马路，或者是直接跨越双黄线的这样的行为。那在驾车的朋友上面呢，主要的是车辆没有依规定停让行人，哦，还有晃神、分心驾驶的情况，哦，这边这种交叉的结合就会发生很多行人事故，甚至是严重的 A1 事故。
0: 嗯，
1: 所以要提醒，哦，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避免这些行为。
0: 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人不看车乱闯，驾驶朋友不让路，这就很可能造成这个非常大的危险，对不对？
1: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这边有发现几个最典型的致命组合啊，最常发生就是在无号志的车道上面，那行人穿越马路没有注意左右来车哦。那第二多的是在没有号志的车道上面，那被同方向的车辆从后方或侧面来擦撞，哦，第三多的是在没有号志的车道上面呢，因为行人没有依标志标线穿越道路，好，然后就被撞这样的情形。
0: 嗯，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些这个数据，那组长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呢？您印象深刻的？
1: 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在社头哦那边中山路哦，有一个让我印象蛮深刻。那时候是傍晚的时候，天色也相对比较昏暗。一位高龄长者哦，他其实在路口附近哦，他是从一个商店出来，但他不走，没有走斑马线，他就直接哦穿过道路要到对面去。那就一台重机呢，就从他的左侧哦，因为天色昏暗也没有注意他，他也没有减速，就直接撞上去。哦，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哦，没有依照规定标线，然后直接穿越道路，然后对方又没有注意，就这位长者就不幸就当场就死亡了。
0: 嗯，那像这个状况，他这个重型机车的肇责重吗？因为他是没有走斑马线的。
1: 对，你问的非常的关键哦，行人他有他的责任啊，但是相对的，因为机车他没有去注意到前方的状态，那他的责任也是有的，所以通常我们在这样的判断上，有可能是一半一半。
0: 哦，各要负50%的责任这样子。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

0: 呢？
1: 第二个是在彰化哦，是今年五月份的早上哦，是一位年长的太太哦，她是走在路边巷口，但是后方有一台影翼车过来，在转弯的时候有所谓的内轮差跟视觉死角，所以没有注意到她，就在转弯的时候，她也没有意识到后面有大型车辆来哦，所以被她直接撞击跟碾过，就不禁上身。
0: 哇，这个听起来都非常可怕哎、
1: 哦、
0: 一个是不走标志标线，
1: 哎、
0: 啊、一个呢是这个没有注意到内轮差，第二个这个真的是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原来有内轮差这件事情哈、哦、也就是那大车的死角是看不到行人的哈、哦、这个真的非常可怕哎、哦、所以只要任何一方疏忽，代价真的就是宝贵的生命，还有背后那个破碎的家庭。
1: 是
0: 所以这真的听到那个数据再加上讲这个案例的话呢，那因为彰化县警察局目前采取了哪一些防治的策略要来根治这样的交通问题呢？
1: 是我们警方主要是针对在执法面跟教育宣导面这边做加强啊。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热食啊或热区啊这些肇事路口，我们会针对这一些来做一些相应的交通防治。哦，不管是在执法取缔违规上面，哦，像我们针对车不让行人就加重取缔了1821件，那也针对刚刚提到的行人违规也取缔了413件哦，从今年一月到八月份。但我要呼吁说，我们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取缔违规，只是希望借这样来导正我们驾驶朋友跟行人的用路观念。那也在宣导方面呢，我们是就着分龄跟分众哦，那针对各项我们所看到的发生的实际案例，我会利用社群媒体像脸书啊、LINE 啊这些年长的朋友比较会使用的一些平台管道，还有在社区哦，这样子哦，利用一些自然座谈会的方式哦，去跟他们做面对面的宣导哦，就提醒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哎，过马路啊，或我们衣服要穿亮一点啊，要走斑马线这些的观念，希望能够建立到他们的里面去。
0: 那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这些行人呢？
1: 好，我还是要想要提醒我们各位朋友，就是开车要慢一点哦，礼让行人是我们的第一步。那走路要多看路哦，在斑马线上安全的通过哦，在黄昏跟傍晚出，还有清晨出门，一定要记得穿亮色的衣服。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分心哦，更不要看手机，要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对，爱听组长的话，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三组组长陈英良组长详细的说明，谢谢组长，
1: 谢
0: 谢
1: 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再来转达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铜锣过后外侧有一箱菜掉落啦，那就造成后方的驾驶朋友紧急刹车的状况，好多好多驾驶朋友跟我啊掐。我只想有踩在家啦哦，大概来到这里呢，就会紧急刹车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218到21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过后有施工在进行，那现在从22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平行点。那国道3号则是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中外侧车道有粗麻绳掉落，那下和美匝道之后也有很多粗麻绳掉落下来，可能这个是沿路掉啦齁。在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中外侧车道有粗麻绳掉落，然后在下和美匝道这里哦，更多的那个粗麻绳整个掉落下来。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3.8公里往雾峰哦，在这个中清地下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现在从西屯到北屯一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冈五楼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来听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无情风》。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无情风》。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路段呢，就是呢，因为受到北上218公里到215公里哦，这是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目前大概回堵到22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接货204公里普盐系统之前，在北上204公里是过了普盐系统啦齁，中外侧车道有货车爆胎之后翻覆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呢，在北上204公里过了普盐系统之后的中外侧车道有货车爆胎之后翻覆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再往北，北上136公里呢，过了铜锣在后龙溪桥路段哦，这个外侧车道有一箱菜掉落啊，结果大家呢都在散这一箱菜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36公里呢，在后龙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箱菜掉落下来，后方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紧急刹车，因为有几箱菜落下来啊，好多驾驶朋友提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丰原路段大概是在167到168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中外侧车道粗麻绳掉落，下和美交流道这里有多段的粗麻绳掉下来。台74线部分在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往雾峰 13.8 公里

就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造成现在从西屯到北屯一之间的车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待会呢，在5:30。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溯源查获赖账号交易平台，陆续查缉29人到案。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过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四人查缉到案，将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61线宣保大桥补强工程施工，即日起到9月18号封闭竹南到后龙双向路段。苗栗县警察局加强交通疏导，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注意行车安全。请听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西滨快速公路台61线宣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即日起到9月18号下午5点全天候封闭93公里竹南到99公里后龙双向路段，包含主线及侧车道。施工期间，苗栗县警察局将派员在周边重要路口加强疏导，提醒用路人改走替代道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北上由台61线下后龙交流道，行经台6线、台1线、台13甲线、台1甲线续行北上；南下由台61线下竹南交流道，行经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台61线续行南下。”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台61线平日大型货车通行频繁，施工期间替代道路车流量大，驾驶人切勿争道抢快，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国民健康署今天起全国设置431处回收点，其中台中市有32处开放投递。陈云涵报道。
2: 卫生局长曾子展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已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及广告等行为，中央修法草案则进一步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
5: 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行政院于6月25号已经在院会通过，那目前是送立法院审议。修正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过去持有是不罚的，现在开始要罚。原则上就是除了一个月开始实施以后一个月的缓冲期之外呢，将来将会以新台币3万以上到1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2: 市长卢秀燕提醒，民众可就近将电子烟送到全市32处回收点，回收时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可于据点服务时间自主投递，
6: 请你送到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啊去回收。台中市政府楼下有，卫生局在丰原也有，另外我们全市30个卫生所也可以，你就可以就近啊来去回收。
2: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于目前修法尚未完成，实际施行日期仍待立法院审议及后续公告，呼吁民众切勿乱丢电子烟，及早妥善回收处理。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经纪人呐、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啊！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依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4.4 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是在外二车道有一台小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车业者协助处理了，稍后派出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台中系统开始往南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就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就是在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开始往北到园林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受到稍早内侧道施工的影响，导致目前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园林路段车速会比较缓慢。那目前施工是已经离场了，所以后续车流会再持续疏解。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目前这路段就受到在国一北上

0: 点四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一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就是受到台七四东向车多的影响，至目前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依安，谢谢，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3.8公里哦，就是呢，在往雾峰中心地下道的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受到了北上218公里到215公里哦，这是呢在过北斗之后的施工，所以从这个223公里开始，车速呢就变缓慢、不好走了。台中市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哦，这是跟汉口路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那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速度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所以听，这是江志峰所演唱的《梦过想你彼一暝》。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1: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18公里到北上的215公里，过了北斗之后，因为有施工进行，目前回堵到223公里，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继续往北北上204.4公里普盐系统过后呢，外侧两个车道发生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是有3公里长哦，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是在丰原路段166到167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这是西屯到北屯之间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加卡索马卡班。啊，另外呢，就是伫个这个台中市部分哦，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东海方向呢，福源路到玉门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在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哦，这个是在这个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有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所以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放浪时代》。

现在的国道一号部分吼，爱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了北上218到215公里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回堵到223公里。另外，北上的204.4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哦，这个外侧两个车道这里有一部小货车翻覆，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目前从这个埔盐系统开始就车多不好走，继续北上呢，在台中交流道往东海方向内侧联络到这里发生了一部大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一部车的通行宽度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这个往东海方向的内侧联络到这里哦。那因为有一部大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只剩下一个车通行的宽度，所以就造成呢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到竹北呢95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环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内侧有一部大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只剩下这个一个宽度可以通行哦，这不是在国道上啦哦，这是在台中市区哦，也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环中路之前慢车道内侧有一部大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只剩下一部车可以通行的宽度哦，所以呢也造成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原路到玉门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

0: 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总共呢，你若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1: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北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2: 是啊，
1: 老板娘，两碗面哦。
3: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啊，要写清楚哦。
2: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怕怕。
1: 哎呀，没啦，汤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3: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2: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1: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2: 嗯，
1: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
2: 啊。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1: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2: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3: 啊，哆来咪，啊哆来咪，啊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2: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3: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
1: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是不是，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呐、
3: 啊。啊，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啦！
2: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没事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204.4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3: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
4: 嘿，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
4: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3: 哎呦，会嗨啦！啊，我目睭花花哦，不要看做菜龟。

0: 哦，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1: 你累了吗？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峰志，峰志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目前的交通状况。峰志晚安。
5: 好的，主持人晚安。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台中市区目前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国道一号目前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交流道的部分，台中系统国道4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是车子比较多，车速缓慢。那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车多。那大雅交流道、台中交流道以及南屯交流道，都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子比较多，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还有中清路到茶马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原道路后往中平南路方向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是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那往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是玉门路到安和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目前是英才路到中平路，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中清路是目前四平路到进化北路是双向车多的。那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到环中路段是车多。那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那目前是下班的尖峰时段前，驾驶朋友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峰志，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四号西向9公里哦，就是呢往清水方向下神冈交流道转弯的地方内侧有大货车抛锚啊。现在天色也暗了哈，驾驶朋友会树枝在提醒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喽。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北上路段的这个204.4公里哦，就是呢在过了浦沿系统外二线车道一部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呢，现在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来到了这个园林交流道这边哦，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麻烦您多点耐心。继续往北上136公里，本来说这个后龙溪桥外侧有一箱菜掉落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

停景点哦，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环中路前慢车道内侧有部公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因为只剩下一个车的宽度可以通行哦，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目前在北上路段的 204.4 公里哦，虽然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那但是呢，后方的车流呢，从这个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呢，还在这边开始呢，从园林教道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哦。这一起事故呢，在 204.4 公里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回堵车阵来到211公里的园林教道，所以北上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也是不好走，南下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原本说国道四号西向九公里往清水下神冈教道转弯的地方，那一侧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挥树枝提醒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道。

北屯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在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而在这个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在园林交流道到埔盐系统过后的204公里，这里比较不好走。那先前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就造成呢，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大概从园林交流道到204公里哦，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点，南下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比较

0: 要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台74线部分呢，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车多点呢，要提醒您的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那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原本呢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环中路前慢车道内侧有公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就是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长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车多，以及在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是桌球消息。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第一天的赛事，台湾一姐郑怡静对上老对手香港的杜凯琴，靠着出色的强攻，轻松以11-5、11-5、11-3过关，如愿的晋级16强。那至于呢，这个台湾年仅18岁的小将叶一田今天对上中国好手陈哲呢，是以6-11、8-11、8-11落败，结束了首度的冠军之赛。网球消息，台湾名将呢百大天后谢淑薇今天搭档奥斯卡彭科呢，在美国公开赛女双16强以2-6、6-4击败了台湾女将詹浩琴跟她的搭档乔英特，赢得台湾内战前进8强。那另外呢，台湾好手吴芳贤今天跟日本搭档加藤卫卫携手征战美网女双16强，对战中国组合蒋欣瑜跟张帅。然而呢，这个台日联军在首盘开局就遭到破发，导致以4-6让出，第二盘更是拼到关键抢七，还是以6-7落败，无缘挺进8强。而另外亚洲青棒锦标赛，台湾在这个昨天的第一场比赛呢跟韩国交手，刘任佑呢先发5局没有失分好投，但是后面呢牛棚失守哦，台湾打线受到限制呢，合计吞下14次3振，中场呢是0-2落败。刘任佑开赛1局上让韩国队打者山上山下哦，到了4-5局呢还是6上6下，总计用69颗球投5局，没有半支安打哦，投出了6次3振，2次4坏保送，没有失分。现场球探最快球速来到了154公里，但是呢，我们在6局换头就遇到了危机，左投呢吴浩翔接替登板，被首名南韩打者呢南玄宇呢敲出安打，一人出局之后，赵锡成敲出2垒打退场哦，陈玉勋接替登板，先因为野手选择失掉1分，因为高飞牺牲打再掉1分。事实上我们一局下半就有得分的机会，两人出局张以安敲出右外野方向深远3垒安打，但是攻势没有办法延续，4局下半首名打者遭到触身球保送哦，但是盗垒失败出局。那昨天的比赛是场投手战呢，我们打线受到限制，只敲出3支安打，吞下14次3振，没有拿下分数，预赛首战吞败哦。好，那今天呢第二战我们要跟泰国队交手哦，这个打序有变动，捕手呢黄世尧昨天因为跑垒右脚踝受伤，今天改由严浩恩先发蹲捕，跟先发投手呢杨耀成来搭配哦。那如果比分拉开之后，野手二刀呢可能会准备 好，事实上呢，这个今天跟泰国这场比赛就可以这个轻松打啦哈，就是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因为昨天呢，这个也输了南韩哦，这个心情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没关系哦，今天跟泰国队的比赛呢，因为我们的实力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我们的选手继续加油咯。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业余列特伯申纪的34岁投手呢，由宗如来递补哦。总教练汤登凯表示，考量旅外投手限制，那由宗如先发后援都可以，能够负担的局数可以当活棋，也有一定的压制力，所以决定最后不进洪宗如。Sorry， 是由宗如。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北上路段园林到埔盐系统过后的204公里哦，这个北上204公里的这个埔盐系统过后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但从园林交流道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这个速度呢是维持在大概是50公里上下，速度快板较不好行。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一样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这个北上149到148公里过清水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渊路到永福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车多，那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以及松竹路往祥顺路呢，在松竹路三段到环中东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好的，待会呢在6点半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过后呢是晚上7点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点到晚间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黄赌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两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两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

0: 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1: 汪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4: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3: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1: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5: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两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1: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6: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7: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6: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

0: 顾权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1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检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馨的报道。
2: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中网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八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3: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4: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3: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0: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测。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 318.2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洋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4: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5: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4: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

0: 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1: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2: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1: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就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妇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4: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3: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氏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件，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纯的报道。
1: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万元。
5: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万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1: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享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梦平的报道。
3: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艾斯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

0: 烟市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1: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0: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0,000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罚，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0,000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齁，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齁，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5: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6: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力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5: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 265.4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啊，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0: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道吼。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菇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晚上7:05。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有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呢是在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好，那另外更正一下哦，这个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呢这个内侧车道是一车的事故，那外侧车道呢是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所以后方有回堵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内侧车道呢是一台车的事故，那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保险杆掉落，路间则是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况，麻烦大家要留意。好，接下来是刚刚在台61线的北上149到148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方向这个西屯到北屯的路段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呢也已经消化许多。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197.8到202.3，晚上9点开始呢，彰化路段外侧3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98.2到206.7，这个彰化系统往乌日的路段外侧2个车道会有排水孔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稍早在国道四号西行9公里往清水下神冈交流道转弯的地方，那一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现在相关单位提醒我们目前没有发现追责路况了，你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的，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雷哈娜的 We Found Love。

听到的歌曲来自 Rihanna 的 We Found Love， 晚上7:12。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呢，在内线车道有一辆车加上外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那路间是有一辆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况，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哦。那接下来呢，是稍早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环中路前慢车道内侧有公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这个路段，南屯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营南下在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好，接下来是国三的南下198.2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的北上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咯。国三的北上268公里到265.4公里这个古坑系统往斗六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8点开始。稍后呢，跟您补充台74线的施工路段，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宇宙人》的《无所事事》。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9听到这首宇宙人的无所事事。好的，再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后方目前没有回堵了，不过麻烦您持续留心一下哦。好，接下来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

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麻烦您要小心。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目前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在台74线的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施工封闭，才这个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在晚上9点开始。台74线在双向14公里到 37.8 中清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是短暂性的施工作业，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在晚上9点半开始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听王菲《只爱陌生人》。

那目前呢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新竹哦，国道一号新竹竹北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时速呢相当的缓慢，只有20左右，再麻烦大家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那其他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丰原路段现在时速仍然是大概是落在40到50左右。国道一号呢，因为刚刚这个丰原路段在168公里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以呢这里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一些。诶，才刚讲完这个国一的丰原路段外侧路间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看路网图的情况还在消化当中这个车速，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曲《给了你最真的我的心》，待会7:30一起来关心最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

0: 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九人到案。
1: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九人到案，共查扣手机十一支，点钞机两台，现金新台币201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0: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两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3: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警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八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5: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4: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 东部二二。

0: 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2: 国道路况，
3: 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68到265.4，在古坑到斗6路段，那么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56.3到152.7，在大甲，不好意思，是院里到通宵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7.9到8.9，在神冈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修复施工。那第二个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7.3到3.9，在神冈道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97.8到202.3，在彰化到辅仁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98.2到206.7，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施工主要就是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比较多的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在彰化出口的潮化线那边是有台大型车辆有故障，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及警察在现场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要从彰化南向出口离开国道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这边 是有一台故障车。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晚上的施工路段说明，谢谢您。
4: 好，谢谢，拜
3: 拜。拜拜。好，晚上7:40，刚刚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后方也没有回堵的状况。好的，那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这个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再麻烦大家要留意哦。

0: 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到朝富路呢，慢车道的外侧是有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目前车流是正常。那如果任何其他路况更正、更新、补充，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
1: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警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1: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哦，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啦。
0: 好的，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在9月15号开始咯。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呢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活动，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有奖征答。那另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来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哦。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好的，那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捐血的这个捐完之后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小礼品。首先捐血为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丰顺、嘟嘟好皮。

蛋、樱岛家的保酒乳、浓豆浆、擦拭巾、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的好礼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民众会在家政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次活动奖品很多，再麻烦大家除了捐血的时候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还要记得带购物袋跟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哦。那9月15号星期二，再期待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这个健康有益的活动。那目前呢，根据捐血中心今天跟我们说明啊，目前这个血源是非常的短缺的，所以尤其是在这个 A 型跟 O 型的血型需求又更多，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日期哦，很重要，9月15号上午9点下午4点这个时段都可以来捐血。呼叫 A 型跟 O 型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然后一定要记得来参与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40分，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跟竹北时速稍微恢复一些些，但是落在40到50左右的时速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一首复古经典的歌曲，新传合唱团 Sarah。

0: Sarah， 呼叫 Sarah， 有没有人这个英文名字是叫 Sarah 的呢？听到这首来自星船合唱团 Starship 这首歌曲，晚上7:52，继续来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国一的北上182到 179.8， 南屯跟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在晚上的10点钟。另外国一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南下的 198.2 到 206.7， 彰化系统往乌日外侧两个车道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最后在国三北上 156.3 到 152.7， 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在晚上8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深的城市，熟悉的场景。

晚上7:56听到的是怕胖团的 Every Single Night。 好的，那继续来到台七四线的施工消息。双向14公里到37.8，中清雾峰路段外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30开始。另外，台七四线的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有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也是晚上9:00开始哦。那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目前这个新竹啊，国道一号的新竹路段已经稍微恢复正常了一些。那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九拉娜的螺旋，待会8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在 FB 上找到我的话呢，可以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八点过后继续来关心路况，在最新的这个路况资讯传进来是台十四甲线在 5.7 公里雾社路段有路面的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156.3 到 152.7 公里月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国三北上在268公里到 265.4 古坑系统往斗六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两个路段时间都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虽然呢现在不是下午茶的时间，不过这首歌听起来相当的轻快，在林明真的歌声当中约爱丽丝下午茶。
1: 某一个蓝蓝的午后遇见

晚上的8:09听到的是林明真的约爱丽丝下午茶。那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都恩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经贸七路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朝富路的慢车道有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台14甲线在 5.7 公里要麻烦您留意雾社路段路面呢有油渍的情况，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这首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听到的是林佑威跟李威的原来爱你是这么快乐。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生活万花筒，今天要来介绍关于魅力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得到加分的效果呢？有些事情呢做了其实会有加分的效果，但是没做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哦。可是呢，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厉害的人，或者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不妨可以试试看几个这样的技巧。我们常常以为呢，一个人有没有魅力

是不是很会聊天，很会炒热气氛等等的，是不是他天生就是个性外向，那我们这种个性内向的人呢，可能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但不是这样子，因为呢，人际关系研究者有一个叫做凡妮莎的一个姐姐，她就观察超过了10年之后，发现说真正让人感觉舒服有好感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讲了多少，而是你有没有让对方感觉我被看见、被记得、被重视。所以呢，有魅力的人其实很少使用一些简单的很常使用一些简单的对话的方式哦。然后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哦。第一句呢，就是哇，我一直期待跟你见面哦，哦，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这样子。想想看呢，如果有人见到你，他第一句话不是客套的“嗨，好久不见”，而是告诉你“哇，我其实一直都很期待见到你哦”，是不是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重视？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真心的让对方知道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很开心。第二句呢，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哇，我的这个情绪不够到位。哇，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我还蛮常讲的耶，因为呢，我会感觉好像这种话的背后会让人感觉好像我们早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很了解你哦，我大概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餐厅、什么类型的电影等等的。所以呢，这句话它背后真正让人开心的不是那个推荐本身，而是原来你有把我放在心上的感觉。好，那下一句呢，就是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这一句话呢，很适合在聊天的时候使用哦。当朋友很兴奋的跟你分享一些旅行啊、工作、兴趣，或是最近他完成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不用马上的就把话题给拉向自己，你可以多问一句：诶，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或者是你可以说：可以多跟我分享一些吗？之类的，让对方继续的分享。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小技巧。那第四句话呢，是你可以分享啊，这个每次跟你谈话之后，我总是能够带走一点启发，或者是哇，我听你讲完，我感觉真的有某部分的收获。这是一种很直接的肯定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欣赏一个人，但是却从来没有告诉他，其实一句具体的称赞哦，可能就会让对方记很久很久了。像是呢，哇，你很会整理事情诶，要真诚。或者是说呢，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诶，很不错哦。这些呢，都比单纯一句你好棒来更加的有感觉。那接下来呢，第五句是诶，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要跟你请教。那这句话的背后呢，是把对方放在一个值得请教的一个位置哦，不是说我们就好像很低下或者是很自卑，诶，我一直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是把一种把对方放在一个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是很有经验丰富的人，这样子的思考的方向，然后把对方放在一个值得请教的那个位置来询问他。我一直想要请教你诶，你之前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愿意请教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好，以上几句话呢，就是如果你有学起来把它内化的话，就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适时的拿出来使用。也许今天是个很重要的客户，或者今天是一个新朋友，诶，他会对你印象深刻。想要当一个有魅力的人，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类型，那不一定代表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真正让人喜欢你的原因，反而是你愿意多听一点，或是多问一句，多记得一点等等。那下一次呢，跟朋友聊天的话，你可以少一点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你可以多一点问对方，你呢？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想呢？后来怎么样呢？或者是说啊，我刚刚有想到你，我顺便帮你拿了一瓶水之类的，这种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这种很舒服的关系，不是只有讲哦，谁是最厉害的，谁讲的最精彩，谁的经验最丰富，而是呢，我们能够在对话当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备受重视的存在。好啦，今天的生活万花筒是走一个比较不一样类型的单元，因为平常呢可能是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啊，或者是在地的资讯。那今天分享是一个关于人际关系当中大家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前几天呢跟我们另外一个漂亮的美女主持人分享关于自己租屋的经验，那我们是怎么开始聊天，就是突然我就很想很想跟她说，我觉得菲菲你真的是太会化妆了然后呢菲菲这个就是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她也接下了我的称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到处称赞别人的人，尤其是当真的是漂亮的女生们，她们穿得漂漂亮亮啊，或者是化了很精致但是又很日常的妆，每天都把自己完成最美的状态，你不觉得当她们这么用心的打扮自己，但是少了一个认真称赞对方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快乐，当你分享出去了之后，你表达了你的想法，不用害羞，对方可以感到快乐，你也可以感受到快乐，而且对方也会对你更加的印象深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会接受称赞的感觉，我是说我啦，我本人。所以改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我们来练习看看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称赞。回到晚上这个8:23，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良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台14甲线在 5.7 公里雾社路段，路面上有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哦。那既然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主题跟魅力有关，那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我也认为非常有魅力的开狗，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歌手哦，他叫做 Corner， 这首歌曲也有一段时间了，叫做 Firestone， 希望你喜欢。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Kygo， 他非常好听的 Firestone。 那这首歌呢其实已经十年了，哇，这个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啊。那 Kygo 呢，他是一个挪威的 DJ， 跟另外一个歌手他叫康拉德所一起合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就是这首歌中文叫做打火石。其实这个Firestone 它的寓意呢，就是在说一种爱情跟灵魂连结起来的一个比喻，把两个人的关系比作火焰，那他们彼此靠近的时候就会激发出强大的能量，然后呢把黑暗给赶走。这一首应该说有浪漫的感觉，也有一种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吗？就是伟大的感觉。那回到我们刚刚在生活万花筒当中提到的那个主题哦，有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一定要是轰轰烈烈，但是呢，激起一些小小的火花，比如说像用刚刚提到的那几种方法，你可以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就一点点的火花就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棒的方式。也许呢，这种称赞对别人来说是真的会称赞到他的心坎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但对方已经把这一份心意给牢牢的守在心里，也许对他有很多正面的帮助。好啦，讲了这么多，8:29了。那台十四甲线5.7公里雾社路段有路面上的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8:30了，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中区今日凌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陈女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

0: 林南一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

0: 查林南五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南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1: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积极侦办窃盗案件，一名失联移工涉嫌窃取民众机车外送盒内的零钱盒，随后又在另一处民宅外窃取住户晾晒的衣物。全案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并起诉在案。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竹北市有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只穿着黑色内裤的男子在住家附近徘徊，引起附近住户注意。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及巡逻警网密切追查，顺利查获涉嫌行窃的男子。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4: 民众发现一名身着黑色内裤男子行迹可疑，于住家前窃取机车上外送箱内零钱后徒步离去，随后又偷窃其他住家所晾晒的衣物。分所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扩大追查，巡逻时发现符合特征之犯嫌，经查证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原依法逮捕。全案已请新竹地检署侦办并起诉在案。
3: 竹北分局表示，本案发生在六月份，同时也再次呼吁窃机车内切勿存放现金或贵重物品，住家如有衣物或物品放置于户外，必要时可加装监视设备，共同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为维护干净选风，苗栗地检署邀集检警、调联等单位共同宣誓反贿选，呼吁民众勇于检举不法，守护民主价值。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地检署宣导反贿选，邀集最高警察署、台中高检署、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县调查镇、县府政风处、移民署、苗栗县专勤队等单位共同参与。检察长林应姿强调，民众检举是查缉贿选不可或缺的一环。四年前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共发放超过1700万元检举奖金，呼吁民众勇于检举，共同维护干净选风。
5: 请民众呢，如果发现有贿选的情势，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800-024-099。拨通以后按4，跟扫描 QR code 以后，可以加入我们检举专用的 LINE， 可以向我们检举，可以获取检举奖金。最高的检举奖金是有到2000万元，最少也有50万元。那我们对于检举人的身份是绝对保密。
1: 苗栗地检署指出，常见贿选样态除了传统买票、暴力借选位、选举赌盘、身为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也属犯罪，且有加重其刑规定。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日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8: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7: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8: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7: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真的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在台14甲线 5.7 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 YouTube With or Without You。

晚上8:43听到的是 YouTube with or without you。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在这个路段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留意。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有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如果任何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晚上8:48，听到的是非常温柔的 Trash， 还有陈绮贞的歌声《一切的原因》。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我。那国道3号北上最新的路况消息哦，138.5公里的地方有发现动物误闯的情况，哇，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国三北上方向的138.5公里有发现小动物误闯国道的情况，麻烦您守护他的安全，也守护自身的安全哦。那接下来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大家呢有没有睡不饱，或者是睡觉了感觉都没有补到眠的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早上啊，温房我去菜市场，然后呢我就忍不住被那个什么卖青草茶的啊，或者是什么养肝茶的一个小小的摊位，然后姐姐呢也是非常热情的请我试喝，我就忍不住的停下来，最后还花了200多块把那一瓶贵贵的饮料给带走。那他就说呢，哇，这一瓶茶是可以助眠的哦，有这个睡觉前喝的话会比较好睡，然后呢对肝对肺对喉咙会很好。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想要试试看的感觉，大家去菜市场会是这样脑波肉的状态吗？总之我最后有买，然后回来今天晚上准备来试试看这个茶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效果。那讲到了关于补眠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会像我一样买这种助眠的茶类来喝，不过我告诉你哦，补眠有时候是真的补得回来吗？不一定。因为呢这样子可能会让你睡眠不足呢，可能是让你白天精神不好嘛，但是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内脏脂肪会导致你补眠真的没有补回来的效果。有一项研究呢，他找了12位19到39岁的一群健康然后没有肥胖问题的成年人，然后让他们分别接受正常的睡眠和

睡眠不足的条件等等，这样来做实验哦。那结果发现呢，连续14天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的人，虽然体重平均只有增加大概是 0.5 公斤，但是腹部的脂肪增加了 9%。 哇，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内脏脂肪增加了 11%。 太可怕了，身为一个有的时候到处都在熬夜的人来说，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呢，他们这个研究继续，他们后续安排了3天，每个晚上呢睡9个小时的一个恢复期，结果发现说补眠确实能够让疲劳改善，或是食欲降低，体重跟热量的摄取也恢复正常了。可是呢，已经增加的内脏脂肪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跟着消失哦。也就是说，你周末多睡的那几个小时可能会让你感觉精神好多了，但是不代表就能够完全抵消掉你平日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带来的影响。而那个影响就是什么？就是内脏脂肪变多的情况。那为什么睡不够会跟脂肪增加扯上关系呢？医师就指出哦，这个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大脑掌控食欲跟奖励的区域，让我们更容易被高油、高糖或是高热量的食物吸引。如果呢，你天天熬夜追剧，隔天又睡不饱，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今天感觉喝一杯饮料来犒赏自己好了，或者是哇，今天这么辛苦，下午吃一点甜点之类的这种念头哦。那长期下来，热量摄取会增加，也更有可能让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的深处，减肥呢就更不好减了。所以呢，与其把希望全部放在周末的补眠，不如从平日开始管理你的睡眠。好的，那成年人呢，一般是建议每天睡7到9个小时，而且固定时间要睡觉哦，还有起床时间也是要固定的。睡前的30到60分钟可以放下手机、平板，让大脑慢慢的进入休息的模式。睡前2到3个小时避免吃宵夜或是油腻跟辛辣的食物。下午的时候呢，要减少咖啡、浓茶、巧克力、可乐等等含咖啡因的饮品。最后呢，提醒大家，偶尔一天没有睡好没关系，但是白天适度的补眠是可以帮助恢复精神的。可是要记得，补眠比较像是一个紧急支援，它并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哦。所以真正对自己身体好的方式呢，还是要给自己每天稳定然后充足的睡眠。

希望呢，听完这个小单元，大家今天晚上都是一夜好眠，一觉到天亮的状态。好的，幸好了，今天晚上呢，就来实测这个茶到底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用处呢？诶，可是后来想想，它好像不是就是一种安眠药的效果，它是助眠呢。好啦，总之呢，希望这200多块是花的有值得啦，不然呢，下次就不买了。晚上8:55，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的厢型车故障，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红发艾德 Sandman。 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女儿来哄睡的一首歌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红发爱德 Sandman， 这首歌呢是2021年他所发行的，要送给刚出生不久的宝贝女儿，非常的好听，也是有梦幻的感觉，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梦一场。那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1: 银河做一个网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即可，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可路况。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要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然
5: 后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4: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

0: 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5: 李长伯，你偷吃哦？
4: 我哪里偷吃？
5: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4: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5: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4: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5: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4: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5: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4: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5: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4: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6: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起源节目为您服务。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鹿方向河南路前方50公尺的中间车道有箱型车故障，目前呢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跟您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南下197.8公里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施工，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待会10点就开始喽。好，另外呢是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198.2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外侧两个车道排水孔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有个可爱的热心听众朋友，是温凡的学弟，点播这首郭顶的《每个眼神都只剩谎言》。

0: 好的，那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鹿、河南路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箱型车故障。另外，台十四甲线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上油渍的问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4公里到37.8中清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另外，在台七十四线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是施工封闭的，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晚上9点就开始喽，到隔天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2: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1: 是啊。
2: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2: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1: 停，
2: 碰碰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2: 你不是说今天吗？
3: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天气瞬息万变，
5: 关心天气。
0: 晚上9点19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新闻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到后天这段期间，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像是桃园以北跟东半部云量增加，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雨，不过在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的像是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的天气开始感受会有比较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大概在21到23度，那在北台湾的一些局部空旷地区也有可能再降到17度至20度左右，而在南部跟华东低温大概24度，整体感受来说最近会开始有慢慢变凉的感觉，早出晚归记得加件衣服以免着凉。而在白天来说，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日夜的温度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6: 谢谢，
0: 拜拜。

晚上9:20，那目前呢，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国道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啊，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呢，国道四号西向往彰化，这个 21.8 公里哦，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的情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OneRepublic 的 Counting Stars， 晚上9点25分。那刚刚呢提到国道4号的路况哦，要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修正一下，我刚刚讲到往彰化了，哎，讲错了，那个是台74线，这个呢是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是往清水，在 21.8 公里的地方，这个丰原三号隧道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177.5 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散落物，那是在台中交流道，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目前在国三北上130

99.5 发现动物误闯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激活排除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是田馥甄，一二三。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祈愿节目哦。我是温凡，祝你每天开心幸福又平凡的一天。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

0: 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再扩大。评估当前

0: 期渴望多出15万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2: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1: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

0: 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晚上的9:37 ，Hello， 晚安，欢迎来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刚刚提到了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39公里，发现动物误闯，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国道四号的西向呢，这里 21.8 的散落物，同样是还没排除的。另外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北上 177.5 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有散落物的情况，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另外呢，跟大家宣导一个很棒的活动，如果呢你很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哇，那这个消息呢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只要你是台中的市民，台中本就是台中出生哦，台中涉及的市民，你就可以用这个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你就可以参加了。说故事、演情境或是拍摄，任何的创意都是可以的哦。那第一名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到9月30号，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来自台十四甲线的好消息，5.7公里这个雾社路段的路面油渍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的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箱型车故障，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咯，听到的是阿令幸福在歌唱。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的歌声，幸福在歌唱。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很热心的跟我介绍，加那个温凡你一定要看这个幸福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影集。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看。我还记得那个听众叫做什么名字哦，但是呢真的是感觉有点抱歉，因为我一直还没有机会看，我真的很想看，尤其是最近感觉假日的时间嘛，好像可以安排一个哭到不行的影集。另外一部呢，我一直也想追很久，但是讲到现在都还没有看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大家是那种台剧狂粉吗？我真的好喜欢看台剧，而且台剧呢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他们的主题曲也非常非常的多层次，不管是情绪方面呢，还是这种背景的音效或是旋律都特别好听。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然后上面呢有一个最近的贴文，是欢迎大家上去分享你最喜欢的台剧或是影集或是八点档都可以哦。然后呢，他们的主题曲你可以来点播看看，相当相当欢迎分享你最喜欢的台剧是什么。好，那晚上9:45，刚刚提到的台中市七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箱型车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留心。那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常见提升幸福的小方法。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讨论关于人际关系、情绪勒索、课题分离等等这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主题哦，那我们今天把重心回到单纯专注在幸福上面，该怎么做呢？那有一个国际的研究团队，他们整理出了68种常见提升幸福的方法，邀请18位的幸福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学者，他们呢分别从有效性跟可行性两面上来评分。那专家公认最有效的10个实用的幸福秘诀，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些。刚听到68种哈，你要68种全讲吗？我们的时间可能会不太够哦。那我们赶快来分享第一个，

你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家人跟朋友的身上，经营一段亲密的关系呢，一起分享经验，分享喜悦，分享情绪，然后腾出时间来陪伴彼此，这个是第一个。其实呢还蛮简单的、哦、那第二个呢是加入社团。哇，怎么听起来很像在那个招揽新生的感觉。自愿定期的跟他人互动是加入社团这个小点的重点啦，不一定一定要是一个非一定要是一个正式的社团，主要呢是要让你找到一个归属感。也许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都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目标，然后呢也都是类似的人，那这样你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专属感，就可以降低孤独跟疏离还有脱节的感觉哦。那第三个呢是保持身心活跃。哇，这个听起来很笼统，简单来说呢，试着每天散步一个小时，阅读一个小时，不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些事情哦，而是你真正的去哪里走走，这样子保持你的身心是活跃的。我觉得这个意思呢，应该更像是说，不要让自己待在同一个地方，像是闷在房间里面太久哦，偶尔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就不会发霉。好，那下一个呢，是实践信仰，宗教。诶，宗教，突然讲到了宗教，很多的很多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嘛，那他们都算是一种引导人生的精神寄托，或是他们有处世的哲学，帮助大家去探索那些超越日常琐事的一些更深层的真理。所以呢，信仰也是一个很棒来提升幸福的小撇步。第五个呢，规律的运动。刚好呢，最近运动部有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下个月还推出了运动币的活动，那这些都很适合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规律的运动。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以让心情变好，这个是绝对有科学根据的、哦、因为它可以让大脑分泌一些对心情跟情绪很好的一些像是激素，所以呢，让心情变好，社交能力就会变好，专注力也会提升。那第六个是待人和善，就像我们今天生活万花筒提到的一些在人际关系相处上面的小撇步，也是一个方法，还不错。亲和力跟快乐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特质哦。第七个是什么呢？是慷慨大方，对人展现出利他的行为，会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血清素还有催产素，这些激素呢又跟你在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大脑那些元素不太一样。所以慷慨大方表示出一种你很在乎他人，然后你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想要关心他人，这种感受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百试不厌，就会让人感受到更快乐的感觉。那第八个呢，是一定要注意健康，跟刚刚的这种跑步有一点点像，但是它的差别呢，是说比较负面的感受或是负面的疼痛。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或是有焦虑的情况啊、不安的情况，这些呢，都要定期的去看医生，必要的话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第九个是要亲近大自然，相较于我们都在都市散步，在林间散步的话更能够有效的降低压力，提升正向的情绪，对记忆力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周六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礼拜终于没有再下雨了，可以去走走，然后吸收一下芬多精。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在工作之余也要和同事互动，职场上面的友谊呢，有助于提升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我觉得呢，这一点我非常有资格来跟大家分享。自从八月来到景广之后呢，每天每天办公室都非常的热闹，大家毕竟都是那个主持人嘛，精气神都非常的充足，完全不输我这个新人。

所以我很喜欢待在这样子的环境工作，然后每天都有满满的元气，我觉得超级棒的。好啦，以上十点呢，就是关于提升日常生活当中幸福的一些小 撇步，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我觉得呢，幸福不是靠运气，而是你可以自己去主动掌握你的快乐，而且最快乐的、更快乐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份快乐也分享给别人，那真的就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找到这么一个想要让你分享快乐的伴侣、朋友，或者呢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来听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两个爸爸》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如果呢，你也想要点播歌曲的话，欢迎到 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在最近一则贴文当中找到这一则贴文，然后

0: 主题是电视剧或是影集的主题曲，然后欢迎大家来点播歌曲。
1: 笼罩在
0: 晚上9:57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开心可以在晚上7点到10点空中来陪伴大家。有一则很重要的讯息马上来跟大家讲哦。最近呢，我们收到了捐血中心表示关于血源非常的短缺，尤其是 A 型跟 O 型的朋友哦，赶快来帮我们协助一下新增这个加入这个心血。那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在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非常欢迎大家热心捐血，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快乐。希望呢每天大家都是过得如此的快乐，跟我们路况一样，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明天晚上空中再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62甲线南下3

3.6 到 4.9 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细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0: #hash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是来自张方正乐《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2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啊。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otye。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台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

0: 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

0: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2: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籍独轮

0: 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 15-16 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 0-12 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2: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颖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2分，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哦。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11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及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世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6: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7: 是的，
6: 是的，
7: 没错。
6: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7: 是。
6: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7: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三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6: 对，
7: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三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6: 对，
7: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三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6: 是。
7: 好，那今年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然后是一个为期三天的活动。
6: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三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种群众上面，

0: 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哦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1: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0: 有人生了是不是？
1: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0: 对，
1: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诶，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诶，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者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

0: 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对，欸，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哦，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耶，
0: 是，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0: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 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

0: 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1: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0: 对，
1: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0: 对，
1: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0: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

0: 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1: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0: 对，
1: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0: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电 Ctrl T 远航去。

南希可能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问方。

明明播出的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 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忍弄自己，后期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到五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六十四线往西接近三重，路程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oid，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Ten Tones。

12:49，国道5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3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湖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营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轻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 Anna。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首歌曲的歌词。啊，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0。

14分，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到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落后了哈，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啦，哈。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到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1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21.4到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2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E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6.5公里实定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好，目前。

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这里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恐怖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两年多前呢、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也就是从19岁到44岁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哦，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啊，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啊，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啊，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哈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哈，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啊，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

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但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啊，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啊，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啊，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啊，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啊，石碇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啊，原本说哎有民众走上来，哎啊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那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哈，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所以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呢啊，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哈、这个打方向灯，在变换车道哈、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哈、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花 time。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属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咧？
2: 哈，我
0: 啊，几岁拢同款啦。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坐咱给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

0: 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4: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5: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62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啊，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呐 啊，这个大象、老虎啊，当然呢哈、是借由这个兽笼载运呢 啊，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奕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啊，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毕

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哎，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啊，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个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啊，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就会在舞台上方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哦，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啊，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啊，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啊，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啊，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啊，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
既然以大象为引子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是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

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奥坡西法国的这个奥坡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拖吊车，然后呢在10几甚至20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 The Hatchling 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
啊，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

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顺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

不到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ds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 The Herds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操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啊。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哈，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ds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

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雪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我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啊，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啊，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d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ds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做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所获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这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挤到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

0: 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4: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5: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6: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看电影啊，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好像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诶，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啊，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o， I'm Falling To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哈，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

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啊，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啊，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

东北风啊，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呢、啊，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哈、啊、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只是意外呢？啊，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九月九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酒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花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啊，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啊，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呀、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呀、啊。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是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九月九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

好啦啊，再久宜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

是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抛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抛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是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点半，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有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去了对吧？哈、哦，然后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谢谢。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兼内害呀。

大灯泡开照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关切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都都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拉威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再到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那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他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他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哈？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哦。

哦，歌中有张文琪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的，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在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以及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呢、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再过平陵外侧有工程。

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呀，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哈，这个歌讲的真正话，若要讲透机嘛，塞不袂哩。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那呢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来，5:11哦。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啊，阿玛西的侯威西尊呢说一语成秋，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类似，这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哈，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五旗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哈，一天内底游山赏瀑泡汤哈，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走，已经无用一睏啊，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

0: 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一时间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支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言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thank you. Memories 来自 Maroon 5的歌声。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清华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哎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哈。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觉得爸爸手唱的就够不给，哎呀，跟我们两公的尴尬哈。哦，同样就够不给，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齁，目前在路况方面啦，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要注意一下齁，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寿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张台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 好 OK， 这个节奏、哦、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不能喝去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61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 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那种盘旋飞翔啊，这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鹿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鹿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欧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
7: 溶完以后
6: 溶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

0: 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哈。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4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0: 的。
1: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了，早安。
2: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桥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点42分啦，啊你现在可以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不能冷气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固打卡菜拿散落了一地，碎机啊。

0: 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蛮凉的，你知道哈？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就像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哈，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贤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立得不定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紧张。

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停不停，好，待会七点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43.9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今日的透早，台湾东部的海域发生了一场瑞士规模 4.8 的浅层地震。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我因为我看到手机有很多人回报说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现在不是都有那个机制吗？我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在今天早上的6:32，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了一场瑞士规模 4.8 的浅层地震，震央呢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约68.8公里。那因为这次地震距离东部的海域比较近，所以呢大家的感受啊，尤其在东部的朋友，宜兰的朋友应该是蛮明显的。不过中部还好啊，台中啊，台中一级嘛，像宜兰花莲新北市啊，新北市汐止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有2级左右，所以呢对有一些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来说会比较有感受。发现啊，有时候那个是不是警觉性已经开始渐渐降低，或者是那边在走动，有时候啊那个之前有几次反而是会有一点有感的，大概3级、4级的地震，好像就觉得地震吗？但是你好像就觉得经历过了921之后哦，然后或者是呢不断的有时候有一

些的地震的发生，那个恐惧感是，当然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经历到那个更大的那个921的地震的时候啊，可能那个还有一种心有余悸啊。不过呢，对有一些我们来说呢，当不断的产生了在那种危机里面度过了，度过之后呢，好像那个心脏呢会养得比较大颗一点。哎，这又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哎呀，如果说您现在啊在经历一些的挑战，没关系，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会发现，哎呦，心脏好像也开始大颗起来喽。我今天还特别呢要点播一首歌，那个叫做 Energy 的放手，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开学了，开学了，对，今天是9月9号了嘛，开学了好几天，有些的孩子啊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是父母亲必须要放手，比如说他们已经离家去求学啊，那么或者是呢有一些已经是从幼稚园到了国小生啊，或者是呢从那种婴儿时期幼儿时期开始要上幼稚园，你知道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放手，很不容易。来，我来来，我要给所有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尤其呢孩子哦，可能有飞出去的，嘿，或者是呢离开了家到了其他的县市去读书的，那种心里的那种煎熬有没有哈？其实呢真的放手不容易，我们说的很快一秒钟放手很快，但是呢可能要经历的要学习的也许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呢。 Check this. 来，我们第一波的密码旭农全四早安，还有又胜又翔 SIGA，还有陈伟哦，陈伟，你有感受到地震哦？哦，我还真的一集没有什么感受哎。惠子，对，惠子说呢，每天要喝水。我发现呢，这两天好像没有跟大家那个叨叨念，我自己连我自己的水量呢都没有喝得很足啊。好，来，淑娟、齐贤、嘉平、陈峰、云彤、雨欣、义君，还有 Andy、秀娟校长。早安，还有治国 Rain Chen、 佳慧、阿欣、真真、全四，来，我们一起哦，智慧永清、陈轩、俊夏、佑宁，来，第一波，一二三，哈

来，那觉得放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行车上面松竹到潭子系统，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一些些的，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咯。来，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60公里左右咯。还有呢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40公里。雨桐、雨晨、慧玲还有诗涵、陈佑、陈汉、珍惜奇说呢秋意悄悄的来要喝水，爱玲自己的。我在提醒大家的时候其实也在提醒我自己啊，江河英 LKK 早安，还有那个新云来了没，新云太佑、小军，欢迎你们啊！第二波密码准备了，呀吼！

小华还有威春，来一起来哦！小梦，小梦来，真心爸爸、明夜妈妈、波香产轮二姐、第二波密码，一起哦，一起什么一起，一起哦，一起哦，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对，开车不能放手，真稀奇有提醒呢，开车不能放手，尤其呢辅助驾驶。虽然有辅助驾驶，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状况。谢谢珍稀奇的提醒，太好了。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乐二姐，你们家好热闹哦。这个每一天哦，每一天那个好多的小朋友一起大声的哈哈哈，你会觉得哇，震耳欲聋，那种声音呢、哦、真的是很大，很能够振奋人心，对不对哈，龙哥，龙哥。好了，水蜜桃快点力啊，早安。还有橘子香水，看到你啦。哎呦，水蜜桃跟橘子香水就感觉呢非常可口的感觉啊。

来来来，大家呢开车不要放手哦。我们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台六十一线的地方，台六十一线的工程，也就是呢竹南到后龙玄宝大桥这里有工程哈、哦。那这个工程呢是从九月四号就已经展开，一直到九月十八号的下午五点钟哦。好，所以呢在西滨的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有工程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要改道，施工期间请您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交流道下去，走台六线接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甲，然后呢再接上台六十一。在南下的朋友呢，南下的朋友要特别请你从竹南交流道先下去，然后呢从台一甲、台十三甲还有台一线、台六线，然后接上台六十一线。这是呢在西滨路段从九月四号就已经开始进行工程，这工程会一直到九月十八号的下午的五点钟。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九十九，也是在西滨路段99公里到102公里啊，这有一个很长期的，这个长期的工程会到什么时候？会到117年，几八几扎七尼，几能杀起个拉起掉哈，几八几几哎扎七扎七几八扎七哈，哎是安尼讲吗？117被安装共了100几扎七哈，安尼怎样掉吼哈？这个已经呢让大家记忆深刻三次了，好嘞。到117年的12月底啊，这个路段呢是在台61线99到102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呢有一个平交道的那个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在施工期间也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需要改道，因为它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呢施工期间侧车道是维持一线车道跟一线机车的专用车道的通行。那工程当然就会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南下啊大山到外埔，那另外一个阶段是从9月14号开始，就是大山到外埔这沿线路段。好，这西滨的路段的工程都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是在西滨，再次跟朋友们讲到说竹南后龙的玄宝大桥更要注意咯。好，那么在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这个路段呢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这一几天啊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往国四车流量比较大。月芳 Vicky 木汤伯坤姨，欢迎你们，倩倩倩倩倩，早安。还有国宾哦，来来来，这波的密码，龙哥马来啊，龙哥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小花 LKK 嘉和一文林龙来啊哈，金红拉萨来。哦，那个喉咙说，我刚刚没有讲错是不是？你看我对自己多没信心，几把扎气，第二号，哎呦，耶、yeah, ，给自己鼓鼓掌，很棒很棒，多肯定一下自己哦，常常要多肯定自己，好不好哈？好，那个龙哥提醒的是，好，好来。

豪掷早安，来一起哦，第二波小臂子伸，一二三，哈哈哈。哎，我看到太佑，那你又来了没？爷爷妹妹也来了啊。

儿乐团的相信希望，7:22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好，那么秉山还有逸云看到你们啦，那个这是谁，马妙也来了，玉胜，嘿，个蔡怡啊来呀，耿瑞新宇，哎，你们不错哦，啊，准时上课啊，还有上班，惠美真人，真人好久没跟你俩打招呼了，柔真，柔真跟陈美，陈美以前是不是比较晚啊，陈美，还有殷倩豪、郑玉婵、永欣、永嘉、玉芳、金红，早安。

这首歌是八三幺的想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呢，这里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开始出现车潮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行车速度变慢啊。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国道三号的新竹到茄东到新竹系统，国道三号是茄东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小英、小薰，还有那个小暖，还有小妹，哇，还有那个什么柔真，是不是来了？柔真，还有那个谁，嘉欣，嘉欣，我看到你了。哦，嘉欣还有万斯也都来了，这波的密码一起喽。那个黄哥小朋友，任凯，一君一纯。还有那个雨欣、叶晨、雨桐，来准备好了哈，有令，一二三。

哎，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彩了，小彩也来了，凤如早安。昨天啊，我跟朋友们说有一个活动，因为现在这时候有很多的同学都有在听节目，对不对？来，我跟大家讲哦，有机会的朋友，如果你住在台中市，台中市的话呢，市民都可以参加。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办了一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同学，这不是就是为你办的吗？短影音挑战赛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啊，或者是爸爸妈妈陪伴啊一起了哈。好，那不限年龄哦，你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它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所以他们的这一次举办的活动的名字叫做2026 Long Time No Call。好，那么主要的哈就是呢，您不管用任何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都可以，就是呢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若是呢您想要参加的话，记得啊，那个活动啊收件的时间到9月30号，那你现在开始呢就开始想创意，这个创意很重要喂，朋友们同学们，有机会的话去拿奖金啊。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对那个拍摄影片有兴趣的话，短影音哦，好，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因为现在短影音对很多同学来说应该都是不会难嘛哈，那可能对那种比较在数位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是要学习，但也可以一起

来参加。好，那么台中市的市民都可以啊。这是台中市消防局举办的。那活动的征件的时间，就是它收件的时间到9月30号。所以呢，详细的情形您可以上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元，好，总奖金超过了60000元。好，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同学们试试看啦。大家可以直接上台中消防局，好，台中市政府的消防局的网站去搜寻一下哈，有那个短语影音的比赛，大家可以去参加。我昨天大概在早上的9点多左右跟朋友们分享这个讯息，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一定要来跟同学们说，好，能不能让同学呢也一起呢发挥创意。以心一林陈梅那个群档看到你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好吗？雅琴也好啊，哦，来这波的密码加油哦，一起加油，大家可以上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去参加短影音比赛哦，让我们的很多公部门在做一些宣导的时候啊，我们更发挥创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创意出去之后大家记忆深刻，能够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加的平安快乐。好，来，那么这波的密码就一起加油，1、2、3，哈哈哈！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在国3的新竹系统也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 18.6 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巡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

0: 左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1: 经调查，铃兰五九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铃兰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0: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

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嘞，7:39，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在南下的丰原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不过呢，这个事故刚刚排除，就是刚在一分钟的时候呢，我们接获到这个讯息，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虽然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但事故刚刚排除，车流量也会慢慢的消化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后里这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是慢的哦，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啊，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刚刚在台七四线西向21.3K 的地方，就是大概慈济前面这边哈，在转弯前面这边，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那个两个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
1: 它是往什么方向？
2: 西行。
1: 哦、往彰化的方向、
2: 欸、往彰化方向、哦、对
1: 是
2: 就是太平到太原那个方向
1: 是
2: 那它是占用中间跟外侧 21.3K、
1: 嗯、
2: 那因为这个路段本来现在就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行经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1: 是
2: 对 那在林外道路这边呢、林外道路上哦，丰原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车流目前有在排队的状态因为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那边有事故的关系那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主线是从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南下这个路段都是拥塞的那丰原匝道上去这边也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下匝道的部分是车流正常台中大雅交流道这边在北上匝道的部分那个汇入处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这里上下匝道目前是顺畅好走的。
1: 嗯哼。
2: 啊，南屯交流道只有南下往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车多的路段，就刚刚提到事故的地方，那可能后面太原到潭子系统西行的往快关方向这边，会因为事故的关系，这边可能会速度会越来越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在大里一到草湖匝道这个路段，车流持续的在增加中。市区道路部分，神冈区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这里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往东海方向，这边是车速缓慢的。市区的五权西路上，从益丰路到环中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车多。另外，在乌日的中山路上，信义街到新祥街、啊、特别是在明道中学前哦，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市区的广福路上，从环中路往广福路桥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状况。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非常谢谢珍奇，谢谢你啊，
2: 对对
1: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刚刚珍奇呢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 21.3 在台74线的地方，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刚好是在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因此呢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啊、不管是往国四往彰化都是车多，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很塞哦。之前的事故

排除了，不过呢，车流量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往南，还有丰原路段往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以及后里，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特别注意。台61线爱注意爱塞里哦，来来来，9月4号啊，已经开始了，它会一直进行到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也就是西滨的玄宝大桥。好，我记得呢，之前讲到玄滨大桥，突然噔噔，诶，不是玄彬呢，是玄宝呢，齁。好啦，刚刚脑海当中呢又出现玄彬两个字，我立刻踩刹车。他不是玄彬，他是玄宝，齁。来，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施工，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要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您就从后龙交流道下来，接省到台六线，然后接台一线，接台十三甲，再接上台一景，到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朋友的话呢，就从竹南交流道下去，然后从省道的台一级、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哈，这沿线路段行车呢，可能会受到一些的不便跟影响哈。那么都请朋友们多加的配合，也见谅。好，这是呢在玄宝大桥的施工工程，时间到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经过竹南后龙这段时间要改道行驶哦。来，那现在呢在台74线的松竹路段 21.3 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从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这里啊，走走停停哦，一路到了丰原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跟国一的新竹系统的交汇处马西太恰，还有呢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竹北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春吉还有那个旭诺有看到你哦。好，鹏鹏鹏鹏高赞哦，哎，鹏鹏不要受我影响，是玄宝大桥，我们是玄彬哦哈。来，祥伟，还有那个俊廷、坤仪、魏强、卢卢米、玉芳、玉云、雅慧，来喽来喽来，还有伟宏、佛剑分说、荣真、恒泉，他们上小学了，荣真、恒泉一起加油，是不是已经进学校了？好，来，佑荣、雅琴、以心都一起来，这波的密码，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名流在不在？名流，谢谢 Amy 啊、哦、，Amy 有特别提到了，在台七十四线往东30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台七十四线往东的地方哦，也就是呢，在30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就是靠近德芳南路啊、哦，这里有事故发生，非常谢谢，开车小心，台七十四线现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枪马是救贼救贼啊！哎呀，这个九月的交通安全月啊、哦，注意大家，尤其是机车的安全。虽然呢，机车骑士好像听广播的不多，但是呢，有家人，如果说呢你是开车，有家人骑机车。特别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啊，那么其实呢，不管是人的安全驾驶或是车的安全维护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有那个免费的机车安全见解啊，九月到十二月份啊，全台呢有超过7000家指定的机车行，它成为机车安全守护站。所以呢，机车的骑士们啊，记得要去检查一下，包括了那个轮胎、灯光、刹车、润滑油这些的检查。目前啊，九月到十二月免费的机车安全见解啊，都会去提供到灯光、刹车、润滑油、轮胎。好，记得啊。那么我们骑机车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超速，路口要减速慢行哈、啊。那不要那边钻来钻去，钻来钻去，很危险。走

Roger 告诉我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里非常非常的塞哦。台中系统到丰原往南车很多很多，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要往这个地方赶上班的话，可能考虑一下，如果来得及的话，绕一下绕一下啊。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非常塞。

首呢就是五月天还有周渝民、吴建豪、言承旭的放手一搏。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丰原，行车速度好慢好慢哦，大家现在塞在这路段对不对？好，有时候塞车哦就会觉得哦就还呢、欸、就造哎、欸、啊，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平常啊就是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然后就骑机车啊，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不过呢就时间上面的掌握性呢、啊、这个时间上的那个可能就必须要等那个公车啦或是捷运啦啊，那么在时间上要抓得非常准。那开车就很容易碰到塞车哦，所以有时候一开车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心情上面哦，可能就会受到了一些影响。好，没关系，我们会播好听的歌曲啊。好，那么现在很多的地方呢都是在塞车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后里往北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市政路这里往雾峰车流量的都是相当大。台74线往东31公里往雾峰，过了大里一，刚刚接获到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来，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31公里往雾峰，过了德芳南路中间车道有事故。稍早之前提到的在21公里松竹路段的事故排除了。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33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哦。

以真哈成去上课了吧，应该都知道这首歌。诶，不一定哦，现在小朋友知道五月天有些歌吗？除非的学校有在练习，对不对啊？好，这首呢是五月天的《知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那么台74线的地方，因为呢它往雾峰的方向过了大里一德芳南路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德芳南路啊，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雾峰，车流量的是相当大。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在西屯这沿线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很慢哦，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来那个于真浩辰啊，有听过知足哈、啊，好，这个妈妈代为回答。好，来顺凡还有火爆音你弄来呀、哦、来准备好接播的密码、哦、一起这首歌心好男孩 I want it that way。

Why it be way 新好男孩英娟，英娟说呢，大安溪桥往院里的方向在北堤东路有事故哦。大安溪桥往院里的方向在北堤东路有事故。修林正君，来一起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准备好，一二三。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机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丢贝，午安。
4: 哦，青青小姐，你来啊！哦，
3: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4: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3: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4: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3: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4: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5: 李长博，
4: 哦，晴晴小姐来了。
5: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4: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5: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啊，不